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2: 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想请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星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通过在

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荷塘的那一枝荷花开得多么的妖艳，这是它最绽放的那个样子了。你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看见什么。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从他一推出，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再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主任，我说这个痘痘叫青春痘，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是深受其扰，但是也想问问您，这青春痘在咱们医学上的官方称呼是叫痤疮是吧？
12: 对，青春痘的医学的正式的名称叫寻常痤疮。
11: 嗯，
12: 对。
11: 那它在我们的临床上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脸上起了一个痘，大家都觉得这是青春痘，这是痤疮，但是

0: 这好像我知道皮肤上长痘啊由多种原因构成，那什么样的表现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青春痘，就是我们的寻常性痤疮。
1: 痤疮啊，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都会有发生。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长痤疮的年龄呢也在逐渐的前移。有的孩子在六七岁的都开始长了。早期的痤疮呢它表现为是粉刺样的。粉刺样呢早期表现就是看到很多是在额头。额头上长的是一种小的小丘疹。有的早期呢呈白色。有的随着长长呢这上面有黑头。这个时候是最早期的痤疮叫粉刺。俗称叫白头粉刺黑头粉刺。白头粉刺它就是闭口的。它这个毛囊开口，皮脂腺开口，这地方它没有完全打开，它在里面蓄积下来，就叫白头粉刺，如果这个开在皮肤上那个毛囊口，它开放了，它的皮脂氧化了，就形成黑头粉刺了，然后再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呢，它发生炎症了，这个都会形成一个炎症性丘疹。炎症就是呢有红的，摸上去会有出疼啊，或者是摸上去变硬，然后炎症再加重，就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白头，上面有脓性的。
0: 就是小脓包出现。
1: 小脓包出现，再重那就形成结节囊肿
0: 啊，
1: 那这就会形成很严重的疤痕的。这是不同的表现嘛。
0: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痤疮它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1: 对。
0: 从一开始的这种粉刺，有白头的有黑头的，到逐渐去发展成了一些脓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小脓包，甚至到最后更严重的会有结节的产生。
1: 对。
0: 这个结节我们在肉眼上看，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皮肤的凸起，它里面并不是有这个像脓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和周围的皮肤明显是不一样的，感觉周围是红的，中间有点像那个火山一样，中间一圈有一个白色的。
1: 对。
0: 但是到结节这个阶段，它其实皮肤表面看它就是一个凸起，有的是发红，有的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时间长了它都不红了，但它就是皮肤上有一个凸起，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说的寻常性的痤疮。
1: 对。
0: 所以在临床上的表现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刚才也听张主任说了，这个寻常性的痤疮，它虽然我们平时叫它青春痘，总感觉是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常见，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早的可能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1: 对。
0: 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依然在长青春痘。那张主任，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都感觉好像自己长痘会更严重一些，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气候和我们的这个油脂分泌更旺盛有关系啊？
1: 对的。皮肤它也是有随着气候它会有对应的改变。分泌汗腺多，分泌皮脂也就旺盛。分泌量大的情况下，在这个环境下它就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同时呢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像毛囊上皮，皮脂腺上皮，它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水肿。水肿情况下，在这个毛囊管和这个皮脂腺导管，这它不容易把分泌出来这个汗液啊，皮脂腺的油脂排泄出来。会更进一步的加重这个炎症。同时呢高温高湿呢它也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的增生，尤其是在痤疮容易长痤疮的这些人群当中呢，痤疮平衡杆菌是更容易增生的。它
0: 喜欢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
1: 它喜欢这种高温高湿。自身免疫呢对这种病菌呢出现一些这个免疫的耐受，它不容易把这个病菌杀死，因此呢它也会容易在这个夏季痤疮加重。
0: 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高温高湿的环境，咱们人体自身分泌汗液分泌油脂就相对来说更旺盛一些，再加上我们的皮肤这个时候表层的这个 分泌呢也会这个时候受到一些影响，它不那么容易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汗液和油脂排出来。
1: 哎，对，
0: 堵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堵在这个毛囊口的时候，它就容易长痘痘，就形成了青春痘。
1: 对，
0: 再加上我们的痤疮杆菌这个时候又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大量繁殖，
1: 对，
0: 咱皮肤这时候达不到一个平衡了，就容易有青春痘的出现。
1: 对，
0: 嗯，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朋友到夏天的时候好像长痘就严重一些，到了秋冬天好像哎

0: 相对就好一些，可能就和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关系。
1: 对
0: 对，但是呢，也想问问张主任，因为有一些孩子呀，他的青春痘呢长得就不严重，甚至他的青春痘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一直脸上的皮肤都挺光滑的。但为什么有的孩子就长得特别的多，甚至我们说洗脸他也洗得挺频繁的，家长还会给他专门买这种什么祛痘的洗面奶，但依然控制不住。
1: 对，这些问题呢，就是和咱们所说的个人体质。这个人体质呢，它主要在这里面起决定作用呢，还是遗传。如果要是孩子家长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青春期的时候，痤疮要重
0: 啊，
1: 大概率那、孩子
0: 也重，
1: 也会重。对，这个是一个决定因素。
0: 嗯，
1: 另外一个和平时的这个起居、清洁、饮食，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啊，
1: 尤其是这个毛囊上皮的这种角化呀。皮脂的异常分泌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如果要是化验孩子这个痤疮重了，要是这种情况呢，要注意皮肤的清洁。这个清洁呢，一定要选好这个所用的这个产品。
0: 清洁产品。
1: 对对，不能说把这个皮肤清洁了，但是把皮肤屏障也破坏了，这样是反而是对这个痤疮是不利的。
0: 哦，因为很多的家长觉得孩子长青春痘、长痤疮，就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的这个洗面奶，有的打的是祛痘的成分，甚至呢，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买这种去角质的，就是带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觉得把这个表层的皮肤，咱们刚才不是解释了吗？
1: 对，
0: 它堵塞了我们排出的这些油脂啊和汗液，让它排出没有那么顺畅了。
1: 对，
0: 家长觉得，哎呀，我把它磨薄一点，把上面这个角质层都给它磨掉，那是不是更有利于排出？所以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含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但是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好像这不是特别可取。
1: 对对对，你像现在市面上，清洁产品，尤其祛痘的产品挺多，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些碱性，就咱们所说碱性比较大的，一般
0: 洗得特别干净的那种，
1: 对对，你含到皂基的，
0: 嗯，
1: 一般用完之后，感觉就是觉得特别干，
0: 嗯，
1: 特别紧绷这种，
0: 嗯，
1: 一般是。它驱逐油脂，可能会更大，
0: 嗯，
1: 就是有的过度，这个时候呢，一定在使用上别那么频繁，因为偶尔来一次可以，但是你要是每天，都洗个一两次，可能对这个皮肤的屏障把这个皮脂，破坏掉，
0: 嗯，
1: 它反而是不，对这个皮肤，更不好，
0: 嗯，
1: 它是破坏这个皮肤屏障了，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张主任，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因为就像我说的，很多的家长都觉得你清洗完了之后，油脂不是分泌旺盛了吗？那又出现了堵塞的情况，我给他用这种皂基的，用这种带有磨砂功能的，洗得又干净，把这油脂都洗掉了，同时我还把角质磨薄了，让它不那么容易堵塞。原理上来说，应该不长痘才对啊。
2: 刚才上面已经说到痤疮啊，它是多种因素。
1: 嗯。
2: 在这里面呢，咱们主要是讨论这个皮肤屏障的个问题。
1: 嗯。
2: 皮肤屏障的问题呢，它第一个是保护皮肤受到外界的刺激，另外一个皮肤屏障好的情况下，它也一定有免疫功能，它也抗菌、
1: 哦。
2: 如果要是过度清洁，就相当于把这个
1: 皮肤屏障破坏了。
2: 皮肤屏障破坏了。
1: 嗯。
2: 皮肤屏障呢，它第一个是角质的屏障，就是咱们皮肤最表层会有一个角质层，
1: 嗯，
2: 这个角质层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它有一些细小的颗粒，有磨砂的功能，它就把这个皮肤角质层
1: 磨掉了，
2: 它去掉了，去掉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是物理屏障，
1: 嗯，
2: 把这个物理屏障去掉之后，皮肤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出现一些反应
1: 啊、
2: 哦，这种反应呢，会降低皮肤的免疫功能
1: 啊、
2: 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脂质，脂质呢就是。用一些过度清洁的碱性比较大的含有皂基的皂基量比较大的这些产品呢，它把这个脂质功能也破坏。
1: 嗯，
2: 像脂质功能它这里面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脂质功能它一个保护，另外它也调节这个皮肤的微环境、调节它的酸碱度。如果要是过度清洁的情况下，要是皮肤偏碱性，它这个细菌它更容易滋生
1: 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2: 对
1: 痤疮杆菌，
2: 对
1: 它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皮肤有一定屏障保护功能的时候，它还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2: 对 对, 对，
1: 我们破坏了之后，它又喜欢这种碱性的环境，
2: 对对，
1: 它就生长得更旺盛了。
2: 对 对, 对，
1: 这时候咱就更战胜不了它了。
2: 对 对, 对，
1: 就容易引起这个痘痘。
2: 对，
1: 而且我记得好像说皮肤啊上面的这个油脂，我们不能说它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是要维持一个水油平衡。
2: 嗯、
1: 如果你把它都洗掉了，这个油脂用碱性的洗面奶啊洗面皂啊洗完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会告诉我们的身体我缺油了，你得多分泌一点，
2: 对，
1: 这时候它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就更容易堵塞，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哦、
2: 对对，
1: 所以说过度清洁不可取、但是不是和饮食也有关系？刚才不是有朋友就提了吗，说什么高糖的饮食，还有一些精致的米面甚至牛奶，这些是不是都有利于我们的痤疮的生成啊？
2: 对，这个饮食上结构呢，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你像含有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东西呢，它会刺激这个胰岛素分泌更多，反而呢更进一步加重这个皮脂的分泌。因此呢，咱们平时吃东西呢，它还是吃一些升糖指数比较偏低一点的
1: 啊。
2: 你看就是一些
1: 粗杂粮，
2: 对，粗杂粮，一些清淡的。一些蔬菜水果，
1: 嗯，
2: 但是作为生长期的儿童，那个蛋白摄入呢也是必须的，
1: 嗯，
2: 但是这个量呢相对来说要适中一点、不能以这个为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它脂肪量比较高情况下，到这个消化道之后，它会刺激这消化道，尤其胰腺分泌更多
1: 啊。
2: 它人体呢，它也是个有益的系统，当要是一些腺体啊，一些胰岛素分泌更多，它会，通过自身的调节，那皮脂，它也会跟着、增加了，
1: 它之后也会分泌更多的油脂，
2: 对 对, 对，
1: 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2: 对，
1: 但是刚才没提到刚才这个朋友说的牛奶，因为我好像记得我看过一些科学的研究，说这个牛奶确确实实好像容易让孩子长青春痘。
2: 对，牛奶啊，它也是咱们。经常使用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
1: 对，
2: 对，它营养成分比较高，但是，这里面呢，蛋白和脂类也高
1: 啊。
2: 如果要是过多的摄入，它，刚才已经提到了，它会刺激的消化道的一些腺体啊，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分泌，它会连带着把这个皮脂就分泌旺盛了。如果要是适量摄入，尤其是，喝一些这种酸奶，就是经过发酵的，它反而对这个。腺体刺激比较小一些、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 防止痤疮
1: 啊、哦。所以说家长可以给孩子为了补钙的话，咱们把牛奶换成酸奶、嗯、其实这个钙质没有损失多少，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的减低青春痘的发生。
2: 对对对，
1: 嗯，好，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张主任，他说自家的孩子现在呢已经上高中了，说依然满脸长痘，想问问这正不正常。刚才我们就说了，孩子的青春痘的这个周期其实跨越度挺大的，有的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2: 对对对，
1: 像这个朋友上高中可能就十七八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依然在长痘痘。咱们说一下这个青春痘，他既然叫这个名字，肯定是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是最容易生成的？
2: 对对对，
1: 嗯，
2: 对，痤疮实际上现在高发了，就是这个学龄期，
1: 嗯，
2: 就是现在儿童比较靠前的六七岁，长的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岁，这是高发期。实际上在我们儿童皮肤科来看来呢，像婴儿，就刚出生的新生儿，他也会有，
1: 也有，
2: 也有。新生儿情况这个有呢，它主要是母体带来的这个性激素它比较高
1: 啊、
2: 哦哦。婴儿有，随着小孩长，有的一两个月的时候开始也长，这个叫新生儿痤疮，婴儿痤疮，新生儿痤疮。
1: 哦，
2: 像比较说的经典的就是这个青春期，包括青春前期的痤疮、嗯，但是现在随着熬夜啊，包括饮食结构啊，包括生活压力大。你像大学毕业的有的还长
1: 啊，二十多岁的还长，
2: 对还长，有的到三十岁的时候也长。
1: 对，我身边就有的朋友都已经四十了，
2: 对，
1: 依然脸上时不时的冒痘。
2: 对，实际上青春痘呢，现在把它叫成青春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话题，是它应该更准确来说叫寻常痤疮。
1: 嗯，
2: 寻常痤疮这个覆盖面相对来说宽一点。
1: 嗯，
2: 在这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由于这个基础水平的紊乱呢、啊、包括休息不好啊、
1: 嗯、
2: 生活压力大，饮食结构的改变呢、啊、然后这些都是引起痤疮的一些原因嘛。
1: 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可能油脂的分泌更旺盛一些，再加上一些性激素的这种影响，
2: 对，
1: 可能孩子更容易出现青春痘。但是在婴幼儿期，甚至我们说成年期三四十岁的时候，也依然会有少部分的朋友受到青春痘的困扰。
2: 对对。
1: 但是青春痘我们刚才说了，它不是医学上的一个标准的称呼，
2: 对，对，
1: 寻常痤疮其实才是它的医学名称。
2: 对对 对,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家长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十七八岁长痘其实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阶段。
2: 对，是一个正常的年龄阶段。
1: 嗯，
2: 对对。
1: 这个那什么样的痘痘是需要干预的？什么样的痘痘是可能等一等，年纪稍微大一点，可能油脂分泌没那么旺盛了，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就能够逐渐好转的？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
2: 青春痘啊，就是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痤疮。痤疮啊，不管是轻和重，在医学上是都建议干预的。
1: 哦，轻的也要干预啊？
2: 对，轻的也干预，因为这个痤疮呢，它是有分级的，它是分了四级。
1: 嗯、
2: 如果要是早期不积极干预，它会有些炎症啊、细菌的滋生，它会进一步的加重。
1: 嗯，
2: 加重的情况下，它都会引起留色沉呐、啊、留痘痕呐、啊、疤痕呐、啊。
1: 哦。
2: 重的疤痕，重的痘痕，它有的它自己吸收不掉。
1: 啊、哦。
2: 要是

0: 也有，口服液、抗生素啊，包括异维 A 酸呢、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上市的，但是在咱们在国内可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有一些，雄激素抗体的抑制剂啊，包括那个脂肪酸酶的合成酶的抑制剂啊，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个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干预，
1: 好，
0: 对。
1: 其实先解答了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需要干预？张主任给了一个准确的答案，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都需要干预。您甭管它轻还是重，这个让医生评估，其实都需要干预，只是干预的手段不同。有的可能仅仅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注意清洁就可以，有的可能是需要我们用一些外用药，有的就是外用加口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青春痘的问题。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山西宝帖的传奇故事。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宝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而说了真情，郭宝昌将中秋帖和博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了马衡的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个文物珍宝而奔波，没想到却在这儿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博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西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西，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把他们带回故宫，让这三西宝帖重新团聚呀。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马衡院长虽然极力的想将他们收回故宫，但最终还是和他们失之交臂了。自从1932年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宝昌在自己家中将中秋帖、博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儿。就这样17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49年，这期间内地可谓是翻天覆地，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内地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可以想象，一个被打垮的政权带着几百万人一下子涌到一个海岛会有多么的拥挤混乱，且不说在底层的老百姓生活有多么的艰难，就是那些个高官显贵也在为生计斤斤计较。有钱人不得不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拿出来换取紧缺的生活物资，这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沉默了17年的三西宝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
5: 找到了刚刚从内地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却又从天而降的宝贝。三西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带到了台湾，现在就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缺的正是这送上门的三西宝帖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照理说三西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可是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他们买下来，也就不会有咱们后边要说的故事了。在惊喜和感叹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表示出了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哎，又沉下去了。那么这宝帖拿出来的人是谁呢？这宝帖又会沉到哪儿去呢？时隔不久，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已经不是郭宝昌了，而是他儿子郭昭俊。2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博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也就只好作罢。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的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的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了。两幅传承了千年的国宝名帖，眼看着就要从自家门口归了别人，遗憾与损失都将无法挽回。两幅宝帖究竟卖了没有呢？没过多久，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西宝帖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香港有人要卖国宝的事儿这么快就传到北京了，还惊动了国家总理呢？这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是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名叫徐伯娇。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娇得知郭昭俊要卖三西宝帖的时候，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恨呢。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地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这时候他们都知道了，若要把国宝抢救回来，可需要一大笔钱，而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最紧缺的就是资金，这事儿能成吗？谁心里也没数。没想到周总理立即做出了批示，要想办法收回，绝不能流失海外，并亲自策划，在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挤出了一部分专用收购国宝的资金。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把我的小提琴拿来好不好？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三西宝帖的传奇故事。
3: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出了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委员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就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的复杂，为了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博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从那以后，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三西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我们在为他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西堂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这王羲之啊，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候曾经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不过呀，王羲之确实有一副国宝法帖传世，那就是著名的姨母帖。那这姨母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将错就错，意外得宝，疑神疑鬼，险些酿错。今天我给您讲讲关于姨母帖有趣的故事。唐万岁通天二年的一天，武则天皇帝在武成殿召见文武百官，但他好像只是在专等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跪在了武则天的面前，一见此人，武则天立即喜上眉梢，心想自己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于是他好像是半嗔怪半开玩笑地说：王亲家，

0: 你躲着几天不见人影，让众人好等呀。跪在武则天面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听武则天似乎有些不高兴，在责怪他，王方庆有点惶恐不安。他心想，难道皇上已经看出自己在有意回避吗？其实这几天现任奉阁侍郎的王方庆一直托病在家，这天深夜他又一个人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盯着书桌上一个装帧精美的方盒举棋不定。看着王方庆顾虑重重的样子，他的贴身仆人忍不住可就说了，大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献上去吧。原来武则天皇帝非常喜欢书法，他曾下旨要收集各家墨宝真迹。王方庆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十代后裔，王氏一门书法渊源甚深，王方庆家中也的确珍藏着祖上留下的书卷，如人们熟知的出月帖、念九日帖、新月帖、在职帖等等，其中一幅姨母帖更是在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于行楷书，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遗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的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族如此众多的墨宝真迹，他也本应该把家传的书法真迹献上去，但自古以来皇上要的东西哪还有退还的可能啊？也就是说，王家祖传已经足足十代的墨宝真迹就要从他王方庆的手中失落了。王方庆感到左右为难，交出真迹王方庆觉得实在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而且没准还会招来献媚妖宠之嫌。但如果不交出去，皇命难违，他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而且王方庆自己也知道，由于自己身份的特殊，自武则天下诏之日起，早有许多人把目光移向了他，他想躲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王方庆决定忍痛割爱，献上王羲之、王慧、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等王氏家族20多人的十余卷墨宝真迹。武则天看到王方庆呈上的书卷，心中大喜，立即命内侍持卷，让在场的众大臣观览，并重重地赏赐了王方庆。可这次回家以后，王方庆真的病了。可以想象，传了十几辈人的祖上真迹，突然有一天会从自己的手上就这么没了，这事儿搁在谁的头上都不会好受。王方庆只有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表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有一天又要召见他，难道武则天还不满足吗？
1: 您听，嘿，这武则天到底会对这个王方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跟您说。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四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8: 大家好，我是小杰。
7: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8: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7: 啊
8: 就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7: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8: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7: 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8: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7: 哭，
8: 哭
7: 全身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8: 是
7: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8: 对，然后但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7: 我全身都湿了。
8: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7: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8: 对，然后你听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7: 你
8: 也不应该在这作妖，
7: 对吧？发这个火，对对
8: 对,
7: 对，
8: 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7: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8: 对，
7: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8: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7: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联系的是谁呀？
8: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7: 你以为就是景区对吧？
8: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7: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8: no, 没有
7: 犹豫？
8: 对
7: 啊、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的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8: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啊。对对，
7: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拨？
8: 分拨，
7: 还得分拨。
8: 分拨。
7: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8: 先联系了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跟
7: 爸妈
8: 你就说啊，我特别好。
7: 担心，是是是啊、哦，完全可以理解。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8: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 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是这样的东西。
7: 哎，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
8: 当然
7: 呢，记得啊，
8: 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7: 哦，对
8: 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7: 是，哎，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8: 对，在你，
7: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8: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7: 哦，
8: 对啊，那这些咖啡，
7: 但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8: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7: 哦，明白
8: 。对，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7: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8: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7: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是。一整扎，
8: 对，一整扎，
7: 一扎鸡腿儿，
8: 对，
7: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8: 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7: 啊，
8: 对
7: 很厚蜡质的那种
8: 大一点的叶片，
7: 对，像莲花形状的，
8: 对，
7: 这种绿色的叶片在最顶端，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8: 对，
7: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8: 对
7: 的那种成长状态。
8: 对，所以你会，这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那
7: 之所以叫千里木，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8: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7: 是
8: 啊，对啊。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7: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8: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7: 为什么？
8: 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释放完，
7: 或者说你感觉使不上那个劲儿，
8: 对，然后你要等它再充上电，你才能迈出来下一步的感觉。
7: 反射弧。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变长了，
8: 对对，所以在4000以上的高海拔的时候，我就反而不会去听歌。但低海拔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很好奇，
7: 是，
8: 对，
7: 依然充满新鲜感。这个时候到4000以上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种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8: 哎，
7: 而此刻我只有精力关注自己自身。
8: 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7: 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7: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6: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这样子。
7: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5800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6: 哇，我上5700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7: 又有故事。不会又哭了吧？
6: 大哭。
7: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6: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7: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6: 啊，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7: 根本追不上，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
6: 对，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两个人会把我架下来。
7: 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6: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11点，就是凌晨11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1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种，
7: 那你会有对讲机？
6: 没有，
7: 也没有，
6: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7: 明白。
6: 对，
7: 同步的应该是。
6: 对，
7: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6: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7: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6: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7: 是，
6: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5700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5700的这个平台。
7: 哦，他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6: 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5700，他开始看到日出了，然后再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 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7: 了。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很难再往上逾越的一个阶段。
6: 对，
7: 对，
6: 对，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
7: 这儿。好，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湿你裤子的那滩水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6: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没有办法几点之前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哭了。对，然后我说我如果不能走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但是我如果我现在需要的你的是对我的 100% fully support
7: 就是我需要你在心理上给我更多的支持，这样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往上继续攀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你非常理智的告诉我向导难的吧。
6: 对，
7: 就我觉得向导专业没问题，但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们必须要说男生的大脑和女生大脑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所谓解决问题。而此刻我们女生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你给我一个情绪上的安抚，
6: 对，
7: 这样反而能够帮助我更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6: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明确跟他说，我说如果我爬不上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如果我没有说我要下撤，对，那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说我们要下撤。我说我宁可多爬一天，我多付一天的钱，然后但是你必须说我行。
7: 是
6: 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说我行。
7: 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出发之前也许收了你7天的钱，他是没有办法在此刻跟你就坐地起价说你这样子那我们得多收一天的钱哟，你这样到不到，因为他这样会显得他好像很不专业，他在要挟你或怎么样，也许那个是在他的职业道德范围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所以彼时彼刻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你，我得催你了，你再不这么做，再不快一点，咱们可就来不及了。
6: 你看你想的就是很正面，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要下班儿。
7: 不是，我是因为跳脱出来了，我在用一个纯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如果我身处其中，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但是很多人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慌了，他就只有情绪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也许在情绪的促使下他说那好吧我下撤了。但是你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你很直接很清晰的表达出了你的诉求，甚至你解决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6: 对，
7: 好，既然钱不是问题，那我觉得他可能长舒了一口气。
6: 对，然后所以后面的话他就说 OK， 然后就是他也安慰了我，
7: 他也
6: 有一些表面的动作。对啊，然后
7: 你要相信他，就是抛弃那个职业道德的枷锁以后，他肯定是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6: 对，然后所以后面我们就走到了5700。我觉得这个向导还是很有技术很有技巧的，包括沟通技巧。我们到那个平台之后呢，那个平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快乐，有些人是已经爬完下来的了，有些人是可能刚到那儿，或者他就不决定再继续往上走了的。
7: 明白。
6: 对，然后当时在5700，当我想要喘口气的时候，我向导特别淡定的平静的说，他说这会儿人多，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拍照，我们先去登顶，我们先去那个peak。他特别淡定，他没有给我解释要走多远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人太多了，我们先往前走去下一个。
7: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吧，但当时的你能接受这件事儿吗？
6: 我没有意识，就是你
7: 脑子转不过来，
6: 你意识不到在发生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对啊，这就是人多呀，我没有必要在这停留。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快速的把它没有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里程碑，你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途经点，然后你真正是要去冲顶的。
7: 因为你一鼓作气嘛，他可能很了解你的节奏了，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就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给你有摔的机会。
6: 对，
7: 其实刚才大哭就已经摔过了，如果这儿在5700的时候让你停顿你就结了。
6: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他说他这毫不经意的一笔带过，我们又走了3个小时。
7: 你看你的潜力是无限的，而且他在这些天跟你的接触过程当中了解到了你和别人不一样的节奏。
6: 对，
7: 而事实证明在你回看这一段 选择的时候和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
6: 完全正确。对，我非常赞赏或者赞同他在这个过程中做的这一系列的决定。 所以当我登顶的时候，我就是我已经能看到那个5895最上面的那个牌子了。我感觉我最后100步，因为其实最后面就都是在雪上走，然后你就看见很茫茫的雪地里边有一块牌子，就是最后那视角其实是那样的，茫茫雪地里边有一块路牌，
7: 视线其实是不太清晰的，
6: 很清晰
7: 啊，
6: 周围也很
7: 干
6: 净，
7: 很
6: 干
7: 净。
6: 对，
7: 但是因为它那个牌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是一块巨石或者
6: 对，没
7: 有
6: 没有，它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木的牌子，然后但是你知道它代表着你过去这几天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终点。对，然后我基本上

0: 表达出来了。
1: 对，我说但我依然那个完
0: 成了。
1: 对，然后所以我们登顶的时候，在那块牌子下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没有其他的游客，
0: 那很棒，
1: 非常棒，非常棒。
2: 嗯，
1: 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2: 好，我是袁一，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病愈；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哥哥，我
12: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3: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你好，
15: 你好
16: ，How's it going？
1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对。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公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啊，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我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爱家私房菜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着花生，哎呀，说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老北京，后来跟我说，李奇公，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呀，得领你的情嘛，
1: 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说让我带回来吧，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0: 随意的一扔，
1: 那么一放，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0: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1: 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0: 这是平地惊雷呀、
1: 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他说我老伴儿说，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0: 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1: 对，这可费了劲了，
0: 是吧？
1: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他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不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0: 对，
1: 这个搁的盐呢就要比咱们要多。
0: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1: 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坎儿
0: 啊、
1: 烧一坎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坎儿给它弄面了，
0: 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1: 对，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感觉，这不太容易。
0: 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1: 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0: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
1: 没错。
0: 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在，
1: 没贬义了，咱们在这儿没贬义了。
0: 对，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
1: 是。
0: 嗯，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我们看给谁做。
1: 是，
0: 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
1: 对，
0: 啊，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去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1: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
0: 嗯，
1: 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就不买糊着泥的。
0: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1: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
0: 哦，
1: 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0: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1: 对，
0: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0: 嗯，品质不是最好的。
1: 对，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0: 嗯
1: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0: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1: 对
0: 它未来的口感。
1: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0: 嗯，
1: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就沙土地最
1: 好。哎，只有沙土地能满足这样，
0: 供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1: 对又不积水。
0: 嗯，
1: 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
0: 哦，
1: 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0: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 哎，对，利落的花生。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时间买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您要是比如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说这是从南方运来的花生，注意一下，就是会出现有不法商贩啊用干花生用水浸泡以后冒充鲜花生。
0: 哦，给你感觉这个卖相好像是新起出来的。嗯，
1: 有的还故意往上糊点泥，这个呢也容易判断，就是用水泡过的花生如果立刻没卖出去，过一两天
0: 长芽了。
1: 哎，对，齐刷刷的全都有芽。
0: 哦
1: 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季节上市的花生，个别的花生会有芽儿，
0: 嗯，
1: 绝不会出现齐刷刷的全有芽儿。
0: 所以个别的花生有芽也算正常。
1: 正常的。
0: 这是李老师告诉大家要买小花生哈。
1: 对，
0: 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 哎，对，沙土地的，
0: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1: 对。
0: 还有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1: 这个太容易了。
0: 嗯，
1: 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0: 饱满的成熟的。
1: 哎，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0: 比较平，
1: 哎，比较平的，颜色发浅 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
0: 哦，
1: 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0: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发现有的时候仁比较瘪的，
1: 嗯，
0: 水分含量大的，
1: 嗯，
0: 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哦，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1: 哎，对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0: 嗯，就跟年轮似的，花纹清晰深刻哈。
1: 对，
0: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1: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
0: 嗯，
1: 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0: 为什么要留两天呢？
1: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
0: 嗯，
1: 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
0: 嗯，
1: 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
0: 哦，
1: 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0: 脱一脱水。
1: 哎，对，能脱一脱水。
0: 嗯，
1: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
0: 嗯，
1: 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儿。
0: 哦，
1: 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0: 给它的空间。
1: 啊，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0: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1: 好像呢，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0: 哦，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1: 哎，对。
0: 嗯，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两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
1: 嗯，
0: 甜度也更好了。
1: 对，
0: 我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两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5: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4: 嗯，
5: 啊，这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4: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5: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4: 哦，
5: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
4: 嗯，
5: 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4: 就把水给吸进去，
5: 哎，吸进去了，
4: 嗯，
5: 那就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
4: 嗯，
5: 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4: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5: 然后都是泥，经过两天的晾晒
4: 就更不好洗了，
5: 就更不好洗了。
4: 嗯，
5: 你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
4: 嗯
5: 啊，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
4: 对
5: 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4: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5: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的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么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
4: 嗯，
5: 啊，然后再经过两次淘洗，就是一共三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4: 嗯，三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了。
5: 啊，差不多了。你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4: 嗯，有老太太洗十遍八遍的，
5: 她非要见清水。
4: 嗯，
5: 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种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种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4: 啊，对呀，啊，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啊。
5: 哎，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
4: 哦，
5: 啊，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4: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5: 哎，对，不会影响。
4: 嗯，
5: 那个，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4: 嗯，所以说您洗三遍就差不多了。
5: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十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4: 嗯，那咱就说说七月份这花生吧。
5: 哎，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花椒，大料，桂皮，
4: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5: 哎，放在里面煮。
4: 嗯，
5: 啊，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
4: 哦，
5: 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4: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状态。
5: 开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添一点。
4: 嗯，水宽一点。
5: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二十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二十分钟，花生你下去。
4: 嗯，
5: 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
4: 嗯，
5: 又见着开锅了，五分钟足够了。
4: 哦，
5: 不要再超过五分钟了，再超过五分钟，这花生很快就面了。
4: 等于前二十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5: 对对对，
4: 哦，
5: 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
4: 嗯，
5: 那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十分钟也行。
4: 哦，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
5: 对，
4: 然后等它再开五分钟。
5: 对，
4: 开了之后再持续五分钟
5: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
4: 哦，
5: 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
4: 嗯，
5: 啊，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
4: 嗯，
5: 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4: 交换
5: 就跑了。
4: 嗯，
5: 跑了。这样呢 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4: 哎，所以这花生呢，
5: 这它就有味道了。
4: 嗯，
5: 是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4: 啊，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5: 哎，如果您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啊，
4: 嗯，
5: 啊，哎，就
4: 把它压上，
5: 压上，
4: 嗯，
5: 然后您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
4: 嗯，
5: 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4: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5: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4: 嗯，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5: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从不捏口的，
4: 嗯，
5: 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4: 哦，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5: 这个时间啊，大约两个小时吧。
4: 两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儿，
5: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4: 哦，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
5: 嗯，
4: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5: 对，
4: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5: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口重呢，就是我主张的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
4: 嗯，
5: 就是比如说呢昨天晚上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4: 哦，那是不是时间要
5: 是就是咱们吃的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
4: 嗯，
5: 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4: 哦，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
5: 对对对，
4: 再建一个开，
5: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4: 嗯，我们在这儿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
5: 嗯，
4: 啊，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5: 是是是，
4: 嗯，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5: 这看那是肯定的啊，
4: 嗯，
5: 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
4: 嗯，
5: 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
4: 嗯，
5: 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呢？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
4: 嗯，
5: 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
4: 嗯，
5: 啊，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4: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嗯，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5: 对，
4: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5: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吧？
4: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意思哈，啊，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5: 对，
4: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啊，
5: 是，
4: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5: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
4: 嗯，
5: 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
4: 嗯，
5: 啊，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
4: 嗯，
5: 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两个豆以上的。
4: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在回忆哈，嗯，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两个豆以上的，都是您精挑细选的。
5: 对对对对，
4: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5: 没有没有，
4: 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我们按照李老师的这个做法，如法炮制一下哈，想必您的煮花生也能得到亲戚朋友的肯定。
5: 是，
4: 待到10月份的时候哈，等那个时节的花生再上市的时候，可能煮的方法和这个又有不同了。
5: 啊，对，
4: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李老师给大家说煮花生里的门道啊，分享他30多年煮花生的这个经验。
5: 没问题。
4: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那一年我们十七岁》，来自何润东。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年少的心总是容易失去，经不起任何一个花间的寂寞，月下的思量。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有些人一辈子不能忘记。听到阿庆带来的《记得爱》。

在注定离别的时候，听听陈绮贞如何把这一刻雕刻成永远的画面。芳草碧连天，离别的季节。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3: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2: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客气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没有正式出道的网络歌手，把古诗唱出现代人的情调，同时不乏意境。这一首《声声慢》，声音非常的清澈缠绵。

食品是有保质期的，感情也是有保质期的，一旦过了这个保质期，就徒留一地的伤感。范晓萱颓而不废带来这首《过期》。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在这里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的是童恩的这首《不准哭》。我是爱你的，所以离开的时候不哭泣，因为是爱你的，所以希望你找到对的幸福。离开是我最后的让步。

轻轻地为你唱一首歌，轻轻地给你一段故事，对白独白都由我诉说，你只要静静地静静地聆听侯湘婷带来的这首《你要好好的》。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是世界上最美最大的谎言，可是我们还是深信不疑。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你不是公主，没有王子，没有骑士，但是你还有一只独角兽，许慧欣带来的悲伤独角兽。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这首《收音机之恋》，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谷范家庄村。走进了白燕村的史前遗址，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有些特别，它藏在太谷区最南端的群山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竟然藏着10余处晋商古堡和古迹。这就是侯城乡的范家庄村。从太谷城区向东南方向进山，沿着山路行驶约16-17公里，山势渐高，满目苍翠。范家庄村就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是太谷与祁县的交界之地，距离祁县地界只有5公里，素有太谷南大门之称。范家庄村由范家庄、陶沟、姚家岭、脖子岭等自然村组成，全村现有户籍人口103户，由于地处山区，多数村民已迁居出村，目前常住人口仅有5户左右。村庄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房屋顺着山势层层叠叠地排开，从远处观望，层叠的民居与山体融为一体，因此有人将它称作小布达拉宫。范家庄村的街巷和建筑大多采用本地山体出产的砂岩修筑，这种就地取材的做法让整个村庄呈现出了一种质朴而厚重的黄土色调，与周围的山峦浑然一体。村庄植被茂密，以林木业和杂粮种植为主导产业，因山区难以进行机械化耕作，村民们至今仍延续着传统的农耕方式，使用传统的犁、篓、耙和驴、牛等牲畜进行耕种。古戏台上陈列着犁、篓、耙等农具，仿佛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然而，范家庄村最令人惊叹的并不是这些古朴的村居和传统的农耕方式，而是散落在村庄周围山巅之上的10余处晋商古堡遗存。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何以拥有如此众多的晋商古堡？这还要从170多年前说起。在范家庄村东南的山巅之上，有一座古堡依崖而建，它北、东、西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南面坡度较缓，是进入古寨的唯一通道。寨门前曾经有一座吊桥，放下吊桥才能通行，防御功能极强。这座古寨名叫青龙寨，原名千善庄。千善庄的故事要从清咸丰3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说起。那一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起义军攻入山西，占领了临汾，清廷要求民间防堵，一时间晋中地区人心惶惶。正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晋商巨族太谷北汪村曹家的掌门人曹培义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 曹家是太谷最显赫的晋商家族之一，其三多堂商号遍布全国。为了给家族留一条后路，曹培义和族人曹培珍以2200两白银购买了范村庄村东这座原名青龙寨的山地，当年便动工修建，历时5年至咸丰8年，也就是1858年终于建成。整个工程耗费白银70万两，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亿多元。曹家为这座山寨取名千善庄，千善二字大有来历，出自孟子尽心上，王者之名浩浩如也，名千善而不知为之者，意思是说圣王的百姓一天天趋向良善，却不知道是谁指使他们如此。曹家以千善命名山庄，寄予的不仅是一家一姓的退守，更是一份让一方百姓安然向善的美好愿望。不过曹家的后人似乎对这个名字并不太认可，一直习惯称它为青龙寨。千善庄的规模十分可观，占地面积约4960平方米，海拔约1386米，整座山寨依山势而建，北东西三面均为悬崖，寨门为石券结构，高1丈5尺，宽1丈5尺，门额上嵌有石匾，刻着千善庄3个大字。进入寨门还有一道内寨门，上嵌紫燕石匾，寨内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是正庄院，建有假山、轩亭、石窑、鱼池等景观建筑，外院比内院低约5米，设有磨坊、碾坊、牲口房等生活用房。整个山寨共有若干套院，近100间房或窑洞依山势错落分布，防御与生活功能兼备。千善庄不仅有避暑消闲的作用，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避难堡垒。寨内常年驻守着家丁，并配有兵器和土炮，当发生战乱时，曹家人可从修于营轿的密道悄悄避往山庄。千善庄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那一年日寇侵华，太谷城沦陷，曹家举家上山避难，太谷上庄王家、县城郑新玉、万泰恒等商家富户也纷纷跟随上山，一时间这座小小的山寨竟容纳了400余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曹家还做了一件值得铭记的事，他们把看家护院的枪支赠给了太谷南山的抗日游击队。一座悬崖古寨承载的不仅是晋商的财富与审美，更是乱世中的家国情怀。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日寇侵入寨中，放火焚烧了正庄院等主要建筑，至此千善庄开始日渐荒芜。如今千善庄寨址已被列为山西省第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逢雨后初霁、云雾缭绕之际，山巅之上的古堡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这里还曾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取景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探幽访古。青龙寨只是范家庄村古堡群中的一座，在村庄的东面还有一座规模更为宏大的古堡池武庄。池武庄位于范家庄村东约500米处的黄背凹山腰，地处山顶制高点，是周边群山的最高处。这座古堡东西长约330米，南北长约300米，石砌围墙周长约1公里，共占地近130亩。它是目前太谷境内所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晋商古堡之一。相传古堡建于1850年前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由太谷城内的富商孙家和孟家合资兴建。从遗址来看，寨门吊桥清晰可见，石窑洞一排排矗立，昔日的抗围画仍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当年的气派。 目前池武庄正在保护修复之中。在村庄的西面还有一座名为妙石局的古寨，它占地39亩，海拔1700米，寨墙北边为石砌，南边为土柱，二道门上原来嵌有妙石局咸丰4年桂月和宝兴建的石匾。光绪民国太谷县志中也有关于这里的记载，寨墙上还留着类似射击孔的叠口，说明这里原本是一座防守型的山寨。一座小村庄，三座古寨堡，青龙寨、池武庄、妙石局，它们像散落在山间的历史密码，记录着太谷商帮的家族协作、山地开发和乱世自保的智慧。晚清时期，太谷的晋商富户们热衷于修建山野别墅，精心选址，大兴土木。时至今日，范家庄村周边区域内的古堡古寨遗存尚有10余处，这些古堡是研究晋商的重要实证。2018年12月，范家庄村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拟列为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6月正式入选，2023年又被评为第6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有学术研究指出，山地型传统村落由于地处山地环境，与外界沟通较少，大部分都保留着原始的山地环境风貌及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范家庄村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山地型传统村落，它不仅是太谷传统堡寨的集中展示区域，更是研究晋中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和晋商文化不可多得的活态样本。今天的范家庄村正在推进青龙寨的修复开发工作，规划打造名人文化村及原生态农家小院，发展生态旅游与休闲养生产业，已有投资3000万元用于范家庄村的文旅开发。与此同时，太谷区已将范家庄村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严格保护村落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传统格局，保护以山体砂岩修筑为特色的传统建筑和巷道，推动千扇庄寨址等古堡的保护与利用。听众朋友，范家庄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曹家耗银70万两修筑千扇庄，到日寇火焚古寨，从池武庄、妙石局的晋商遗存，到如今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范家庄村见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晋商家族的兴衰沉浮，也承载了乱世之中的家国大义。一座深山小村，10余处古堡遗存，他们是晋商留在山间的背影，是太谷文脉在群山之中的另一种书写。下一期，让我们走进水秀镇北郭村，探访平川古村落的典范与法安寺的千年遗韵。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太古区暖心护学办成长。区委书记张立维看望慰问荣登2026年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榜人向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金秋九月，逐梦启航，新学期开启，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保障成为重中之重。太古区细化完善护学举措，做实做细校园周边保障工作，守护孩子们上下学一路平安。
1: 9月1号，上下学时段，太古区各中小学门口多了一道道护学身影，同学们在引导下有序进出校园，校门口车流人流平稳顺畅，秩序井然。
2: 为保障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缓解校门周边的交通压力，我们在学校成立了护学引导小组，在校门两个出入口，也就是正校门和东校门，各安排有人员值守，引导接送车辆即停即走。我们还分年级划定了自行车的停放区域，引导学生分时段分路线进出校园，避免扎堆拥堵。
1: 为切实破解开学季校园周边拥堵难题，太古区各校结合实际细化护学方案，通过错峰上下学、家校联动值守、线上提前告知等方式规范接送秩序。
3: 为有效破解上下学高峰时期校门口交通拥堵难题，实验小学统筹部署多项管控疏导措施，科学制定错峰上下学实施方案，通过校园公众号、班级家长微信群等渠道及时推送错峰安排，做好宣传告知工作，引导家长合理规划接送时间。上下学接送高峰期间，学校压实值守责任，统筹安排值周领导、值周教师、安保人员与家长、护学岗志愿者定岗、定责、定位值守，积极对接公安、交警，现场疏导人车秩序，护航学生安全通行。
1: 据了解，暖心护学模式将贯穿整个学期，我区将根据各校上下学车流变化，动态调整勤务安排，持续优化校园周边环境，用细致周全的保障守护每一名孩子平安出行。
0: 9月1号，区委书记张立维看望慰问荣登2026年助人为乐中国好人榜的人向前同志，向他致以诚挚敬意与亲切问候，送上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褒扬他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大力弘扬崇德向善的时代新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孟建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参加。
1: 在人向前家中，张立维与他促膝而坐，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起居以及家庭情况，认真倾听他助人为乐的感人事迹，对他多年来坚持行善助人、无私奉献社会的先进事迹给予高度肯定。张立维指出，人向前荣登中国好人榜，既是个人的崇高荣誉，也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他用实际行动诠释助人为乐的宝贵精神，为全社会树立了可感可学的身边榜样，值得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效仿。希望他在保重身体的前提下，继续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群众向上向善，引导全区上下形成学习好人、崇尚好人、争做好人的浓厚氛围。同时叮嘱相关部门负责人要落实好礼遇帮扶各项政策，常态化了解人向前同志的诉求，用心帮助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让德者有德，好人好报，持续为全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人向前对区委的关心慰问深表感谢，他表示，这份荣誉是鼓励，更是责任，今后会继续坚守初心，尽己所能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把助人为乐的精神传递下去，为地方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9月2号，太古区召开高校开学保障暨中小学校园周边安全治理工作会，副区长史安国参加。会上，

0: 各部门就服务保障高校安全开学工作及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治理进行交流发言，并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做好校园周边安全治理，既是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要求，也是展示太谷城市形象、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的重要窗口。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全力做好道路拥堵治理、周边环境整治、治安秩序维护等各项工作。各部门间要强化协同联动，学校主体责任要压实，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共建共治的校园安全治理体系，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为广大师生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学习生活环境。
1: 9月1号，太谷区明星小学组织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活动期间，各班级围绕行为规范、心理健康和安全防护三大内容召开主题班会，以沉浸式场景化的育人形式，通过具体案例讲解与互动问答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调整状态，缓解开学焦虑、散漫等不良情绪，平稳适应校园学习生活节奏。
2: 今天的心理课让我收获很多，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不开心的时候，这很正常。以后我要学会多调节心情，友善面对身边同学，多放松心情，积极面对新学期的每一天。上完看，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5: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6: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7: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6: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8: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6: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9: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0: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万的住院费。
9: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11: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2: 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

0: 脑海盘旋问题。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有位曾经说，16岁第一次拿吉他的时候，我的这一辈子就被吉他改变了。68年，他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因为接触音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切最开始违背现实，也违背父母对他的理想设计。他选择北方，舍弃高考，又参军，走了一些路，遇到一些人，走南闯北，唯一不便随身携带的就是音乐。在外人看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有点荒唐的选择跟旅程，而对许巍来说，那一路是他学会看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开始。

哥哥张国荣大概是演艺圈影视歌多期发展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1997年，他参加亚洲歌唱大赛出道。1983年，以《风继续吹》在歌坛成名。1984年，凭借《Monica》奠定他在歌坛的地位。他自己也很擅长词曲创作，担任过音乐录影带的导演、唱片监制、演唱会的艺术总监等等，才华横溢，但是低调谦和。他的声音富有磁性，低音宽阔深沉，高音沙哑动人，歌唱风格性感华丽，深情多变，时而成熟优雅，时而慵懒颓废。他的声音特别有戏，颗粒感十足，非常有感。

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沟通方式和最好的美容效果呢，就是笑容。笑容有的时候会制造出很良好的氛围，但是呢，仅仅限于发自内心露出笑容的时候。你也看到过有些人皮笑肉不笑，或者是那个笑让你觉得有点耐人寻味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副作用。身上有没有带着假装微笑的表情呢？就是明明在笑，他人看起来却未必如此的情况是很多的。在迎接客人的时候，露出牙齿，发自内心的微笑很重要。尤其我们现在看照片，还会来分辨什么样是真的微笑。那露出牙齿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就是看看你眼角的皱纹，如果眼角有自然的皱纹浮起呢，也是真正的微笑。包括开始一天工作之前，同事之间可以相互确认是否能够展现出最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庄子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举，意思是不要因为有别人爱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多了一点意义，也不要因为别人不喜欢你就觉得你的存在少了一点意义。生命中有了爱，似乎过程会变得充实而饱满，但一个人真正的成熟，那些有过生命低落谷底的人才能领悟情深，甚至于超越生死。那时候会发现，人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完成了自我。

你相信吗？一个人如果要成长，他成长最快的方法是为他人服务，而带团队进化最快的方法是让每一个团队成员深刻领悟这个企业的愿景、价值观的重要性。一个企业成长最快的方式是不断地挖掘自己对于社会痛点的解决潜力。最终，一个企业可以走到哪一层高度，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创始人的哲学高度。如果你要去看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也许从创始人所处的阶段，你可以找到真正的答案。

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目不暇接，有时候词不达意，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 I was done

now dismiss。就计算着成本，在妥协中诚恳加进救赎共生，在自信中容忍，那些合不合理都变成可不可以，他们到底乐不乐意，我做得得不得体，曾经完全没底气挥霍，谁不是满身罪过，若活人如此脆弱，是背了迟来的祸，若狂人如此一做，是这个时代的错。

什么是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事呢？那就是被看见。什么是被看见？比如一个小孩子在屋里满屋子疯跑，欢蹦乱跳，很欢乐，突然冲过来看看爸爸，或者喊妈妈。这个时候你问他什么事儿啊，他说没事儿。这时候如果你问他宝宝是不是很开心啊，他会非常高兴地跟你说对啊，然后就继续跑着玩。当你问他是不是很开心的时候，这便是看见。但如果这个孩子被你吼了，十有八九这种快乐就会被闷住。我觉得成年人也是如此，最糟糕的关系会让人觉得憋闷，而被看见的感觉则让人满心舒畅。成熟的过程是不断成长为那个可以看见他人的人。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

0: 为 4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沈以诚六岁的时候和母亲一同路过一家琴行，之后沈以诚便开始了学习小提琴之路，走上了音乐之途。在网易云音乐，他被誉为音乐影视，他擅长小提琴和吉他，喜欢乡村电子及大量的欧西音乐，算是原创音乐人群体当中的一类代表。虽然歌曲受到很多关注，但由于他坚持高质量的创作标准，也没有为了快速出圈而去追逐流量。

我们常常在生活中遇到有情绪的人，有情绪的事。情绪是我们对周围环境做出的反应，你看见怎么样的环境就会表现出怎么样的情绪。比如你站在山脚会感觉日暮山阴，到了山顶会觉得一览众山小，你身处河畔会埋怨流水喧嚣，在江边又会感慨天静水明下。说到底，修炼情绪练的是眼界和认知。当你看到更大的世界，你就会明白所有的过度敏感都是因为你对眼前环境的无能为力。

我们常常听人说焦虑，你知道现代人焦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我认为是能力不足，梦想又多，贪心愿意付出又不肯拼，无非是妄念，反复纠结，过于矫情，无非是软弱，既无法忍受目前的状态，又没能力改变这一切，只可以像只猪一样懒，却无法像只猪一样懒得心安理得。改变不了环境，你可以改变自己；改变不了过去，你可以改变现在。从来都不是井里没有水，而是我们挖得不够深，也不是成功来得太慢，而是太多人放弃的速度太快。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耳其拥有丰富而相对新兴的文学传统，他最耀眼的明星往往活跃于伊斯坦布尔，受到举国上下的崇敬。自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土耳其文学也愈加发展为一个独特而耀眼的存在。有机会，我们可以跟着杰出的土耳其作家的脚步，去探索伊斯坦布尔的文学灵魂。其中一位叫做艾哈迈德·哈美迪，这位作家致力于书写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文化。他很关注在西方世界文化冲突下市井生活的变化，所以才被誉为土耳其文学之父。我们熟知的帕慕克深受其作品的影响。

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就被星探发掘，在尔冬升导演的《烈火战车》中和刘德华合作，凭借此片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96年他凭借单曲《爱自己》获得有线 YMC 至尊榜至尊广东歌。97年的专辑叫做《短发》，当时这张专辑非常的惊艳，他的清新，他的声线舒适温婉，他擅长轻快和中慢版情歌的这种演绎方式都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基本没有高音，全部用真假音转换，但好像也别有一番风味。人们更加熟悉的称呼是高妹梁咏琪。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

0: 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1: 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相信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秦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这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荷塘的那一枝荷花开得多么的妖艳，

是他最绽放的那个样子了。你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看见什么。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从他一推出，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再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

0: 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1: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喝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3: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4: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5: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6: 又是一年开学季，今年的新生名册呈现出明显的新风向。曾经长期霸榜的子涵、子轩等网红高频名字大幅减少，一众风格新颖、意蕴独特的取名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届孩子的名字有什么特色呢？取名新风向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
5: 这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啊，每年这个时候啊，除了校门口的堵车呀和朋友圈里的晒娃啊，还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围观新生的花名册。今年呢，不围观不要紧，这一围观，哦呦，吓一跳啊。那个曾经霸榜多年的子涵、子轩，哎，我读了两个子轩啊，各位，就是女孩呢常用啊，这个薰衣草的那个轩啊，然后另一个子轩呢是车这边一个干，这个轩啊，你看两个子轩都曾经啊特别出名，这回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锦溪啊、浩寻啊、嘉旭啊，那个旭啊是和煦的阳光那个旭，那写起来挺麻烦的啊。那个嘉呢又是嘉奖的嘉，就据说很多一年级的孩子就连自己这名字都写不出来。还有什么清月、修齐，有老师啊就晒出班级名单，网友一看惊呼，我天哪，这哪是花名册呀，这分明是打开了一本诗经啊。说实话，我看到的第一瞬间是感觉吃惊啊，从诗经到吃惊，说实话第一反应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古装剧真是没少看吧。但仔细一想，这事儿啊还没那么简单。咱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子涵是怎么火起来的。我现在说的这个子涵啊，是子曰的子，涵啊，韩哥的涵，汪涵的涵啊。大概十年前吧，互联网取名的模板呢，那会儿就开始批量生产。那家长呢到网上一搜，男孩的名字大全，女孩的名字大全，嘿，这么一搜，好家伙，不用想事了，刷刷刷刷，那屏幕给你铺满了，全来了，算法一推荐啊，当然那会儿可能还没有算法这个词儿的说法啊，反正只是那个互联网上给你这么一集合，全来了啊，热门名字一排列，子、韩、轩，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轩，就这么霸榜了。哎呀，好不好听？确实好听，温润柔和，而且呢寓意都不错。哎，就有一个毛病，这一开学呀，到班上一看，这重名的特别多。那没办法，这是个幸福的烦恼啊，谁让咱这么选了呢？那名字你觉得好听，你觉得好记，你觉得朗朗上口，那别人也想这么选呢，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两个子轩就全都红起来了啊。我说那个子轩，桑子的子，然后就是那个萱草花的轩，另外呢就是子曰的子，一个车一个干，这个轩，这两个子轩全都是热门的名字啊。但问题是啊，这全国一盘棋，大家都觉得好听，结果就是一个班上啊，动不动就出来三四个子涵，老师点名的时候都得说，大子涵，小子涵。这公安部数据的统计说明啊，说光名字带这个子字的孩子，就是这个桑子的子啊，说带这个字的就超过百万。那为什么现在变了呢？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你瞧还有这样一个中心的啊，2024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显示，新生儿名字取自诗词典故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8.7%， 比2015年增长了近三倍，多好啊！这就是妥妥的文化自信呢、啊。三倍啊，这不是小数目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新一代的家长在取名这件事上，不想再当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了，他们开始翻《诗经》了，他们开始查《楚辞》了，研究历代状元的名字。比如有位父亲给女儿取名任丘，那个缝纫的任，秋天的秋。哎呀，我们这么理解呀、啊，就显得太粗了。人家是取自《离骚》啊，任秋兰以为佩呀、啊。他们希望女儿啊像秋兰一样坚韧芬芳，而不是成为某个模板化的女主角。于是问题就来了：从子涵到扶苏，从子轩到清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变了呢？有人说呀，这是审美变了。嗯，也对，但好像还不够。这背后啊是社会心态的根本变化。你想啊，各位，十几年前子涵开始流行那会儿，那是什么氛围？大家对安稳顺遂温婉气质是有普遍的期许，名字啊要讨喜，要吉利，要不出错。互联网啊那会儿刚兴起，信息呢还不太对称，大家获取灵感的主要渠道就是网络的模板，还有当时网络的一种集合推荐。于是呢，少数用字就批量被复制了，同质化也就这么来了。所以出现一个班上出现三四个子涵子轩，那一点都不稀奇。但现在不一样了，90后00后都眼看着开始当父母了。那这代人是什么人？他互联网原住民，是信息爆炸当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见过的世面、读过的书、接触过的文化跟再上一代又不太一样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别人取什么名字我也取什么，而是想要我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这种心态的转变，往小了说是不想撞名啊，不想重复了；往大了说，那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词儿啊，是什么？是文化自信的回归。你看这些年，国潮是怎么火的？汉服是怎么火的？典籍里的中国是怎么火的？传统文化从老古董变成了潮牌，这是怎么变的？取名啊，只是这股潮流的一个缩影。家长啊，不再满足于网络模板的快餐式审美了，转而呢，从古典文学里找灵感，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文化品味的升级。不过呢，话说回来，古风取名啊是好事，但也别走回老路。什么意思？就是别从一个极端呢跑到另一个极端。当年啊，大家都叫子涵，现在呢，大家都去翻《诗经》。那还有更极端的呢，有些家长为了追求独特，硬往的名字里啊塞生僻字。有老师就反映说，这班里边啊，有的孩子那名字呀，这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哎，我想请教一下，这字这怎么读啊？大多数老师啊，估计都不会读。各位，这个字啊，我也不会。但没办法呀、啊，遇到了这个新闻话题，我们还非得选，还非得跟大家说，那就学呗，就查呗。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各位来，你别查，你就凭你自己的积累。你知不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念眼。据说这个字啊，每次录入系统都显示为乱码。各位，你想想，这以后这孩子参加考试、办证件、坐飞机，哎呀，这方方面面都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你这往里边一输，它都变成乱码了。你说这家长是咋想的？你这给孩子取这名啊？你这让孩子多了多少烦心事儿？你说，说到底一个名字啊，那只有那么两三个字儿，但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它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审美，可能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从建国、建华到伟、强、敬、立，从子涵、子轩到扶苏、清月，名字在变，但名字背后啊，有个东西没有变，就是每一代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只不过最好的定义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以前觉得呀安稳最好，后来觉得好听最好，现在觉得有文化有辨识度最好。这种变化本身啊，就是社会进步的缩影。这正是子轩子涵热度减，古风金韵入名单，莫将生僻当新潮，且把深情付笔端。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公平。
1: 讲到公平，我们先说一个考试啊，各位，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公平公正绝对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不过有些地方啊，经常出幺蛾子。你比如说最近，吉林白城市有人参加当地的事业单位考试，以笔试第二名进入面试，但是最终呢，没有被录用。他查阅白城市人社局发布的成绩公告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多个岗位笔试第一名成绩在90分上下，和第二名的分差超过20分，最多的接近30分。有些岗位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那差距很大很大，简直是断崖式领先，断层式领先。不少考生觉得这不正常，希望有关部门做出解释。这可不是杞人忧天的，各位啊，前段时间河南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好多单位考试成绩第一名遥遥领先，后来一查果然有问题。好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吉林白城市发布通报，说是已经组建联合调查组核查笔试当中高分断层现象，这里边有没有猫腻，我们等个结果。同样的饭菜，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的价格，这肯定不公平啊。前几天有人反映说，是山西省大同市有一家饭店存在两套价目菜单，吼吼，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店家根据口音分辨，分别拿出不同的菜单，两张菜单经过一对比，价格不一致。这问题被发现之后，老板先是给熟客折扣，后来呢又改口说啊，暑假很多店铺都这么操作，还提出免单，想要息事宁人，被网友当场拒绝。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说情况属实，目前已依法立案，这家饭店已经被停业整顿了。让这样的饭店停业整顿，那就对了。一座旅游城市的口碑，靠的就是千千万万游客的口口相传。山西大同啊，被很多北京的朋友誉为那是北京的后花园。为什么？它北边就靠近内蒙古了，在夏天的时候，那风一吹过来是真凉快。可是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下去的话，那就不是凉快了，那就是凉凉了。今天多赚这几块钱，明天你可能就会丢掉了所有的顾客，你这是在变相劝退呀。一家店宰客，毁的是整座城的招牌呀。各位逛商场有没有看到过皮鞋的广告招牌？以前呢，穿那个锃亮的皮鞋，那很多人都这么选。可是你现在去看啊，各位，穿皮鞋的是不是少了很多？这情况看着对皮鞋好像有点不公平啊。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财报显示啊，直观印证了皮鞋消费的遇冷。老牌皮鞋企业奥康国际，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超9亿。红蜻蜓连续2年经营性亏损，富贵鸟早已退市破产了，国产皮鞋巨头集体步入艰难的转型期。怎么看这个现象？各位，一句话，皮鞋市场的冷遇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很长一段时间，西装革履、亮面皮鞋那是商务精英的身份标签化的符号，如今呢，这套印象正在改变，大家更加追求自我，追求穿的舒适，穿的自我。我们的老祖宗讲啊，适宜则适变，时宜则俗易。你看，从一双鞋子上，我们就看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呐。社会文化在变化，我们对故乡的情感也始终如一。各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当初读大学是在自己省内读的，还是跨省去读的大学？ 开学季来临，话题当我执意报考省外大学登上热搜。一条啊，当初报省外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今天的视频，引发了许多远赴异乡求学学子的共鸣，点赞量突破百万。不少网友啊，借朱自清的从此故乡只剩冬夏，再无春秋，抒发自己的离乡伤感。更有人表示，真是后悔当初冲动之下报了省外的大学呀，从此啊就留在了外省工作。甚至有人总结说，当初啊故意报考外省的学校，那是青春的叛逆。这个解读角度啊挺新奇的，但是这说法呢也不公平。为啥呢？留在故乡有留在故乡的好，外出打拼也有外出打拼的获得感和收益嘛。苏轼不就写了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呐。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也都是时间赶路人。过好当下，心安之处，哪里都是家乡。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各位，你听说了吗？职场也有冷暴力啊！最近有件事啊，持续引发热议。女孩小谷呢，在重庆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了。一年前呢，领导不再搭理她，啊，让人搬走她的电脑，把摄像头啊对着她，也不让上级主管给她安排工作。小谷呢，还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无奈被迫离职了。最后啊，那半个月的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老板还把她拉黑了。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当地发布通报，8月27号，用人单位已向当事人小谷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以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做好员工的权益保障工作。被踢出了845个群，你还真别说，这一个个踢，那还真让公司承担了不少时间成本呢。再加上半个月55块的工资，摄像头对着当事人。你说这公司是干啥的？冷暴力啊，无非就是逼着员工自己走人呗。小谷的坚持让更多人看到了，面对不公，法律就是我们的底气。最近啊，成都一家酒店的客房被曝变成垃圾场，引发热议。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后来两人悄无声息离店。哦呦，客房内堆满了外卖的餐盒，各类生活垃圾，那个图片，我天哪，那看着都膈应啊。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客人有2天房费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登记的时候都有身份证，不难联系到吧？为什么不追责呢？有时候忍让和算了，就是对不文明的纵容，对守规矩的不公。学学人家小谷，咱不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各位啊，刚刚过去这个暑假看电影了没有？你看的是哪一部？8月31号，今年电影暑期档收官，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个亿，同比都有增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的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各位，这5部你看了哪一部啊？我只陪孩子去看了《蜘蛛侠》。其他几部都没看，《功夫女足》《龙餐馆》《八仙》《奥德赛》。现在这几部下没下线呢？一部电影啊，从剧本落笔到登陆大荧幕，是离不开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全方位托举的。跟大家说个细节啊，《欢迎来龙餐馆》的故事背景，它设定在中东，但全片70%场景都落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完成拍摄。中国电影工业啊，实现了从造奇观转向了造生活，这都是票房背后的有力支撑。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狗生再给各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一首《那一年我们十七岁》，来自何润东。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年少的心总是容易失去，经不起任何一个花间的寂寞，月下的思量。有些事情已经发生，有些人一辈子不能忘记。听到阿庆带来的《记得爱》。

在注定离别的时候，听听陈绮贞如何把这一刻雕刻成永远的画面。芳草碧连天，离别的季节。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没有正式出道的网络歌手，把古诗唱出现代人的情调，同时不乏意境。这一首《声声慢》，声音非常的清澈缠绵。

食品是有保质期的，感情也是有保质期的，一旦过了这个保质期，就徒留一地的伤感。范晓萱颓而不废带来这首《过期》。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5: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孙晓在这里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的是童恩的这首《不准哭》。我是爱你的，所以离开的时候不哭泣，因为是爱你的，所以希望你找到对的幸福。离开是我最后的让步。

轻轻地为你唱一首歌，轻轻地给你一段故事，对白独白都由我诉说，你只要静静地静静地聆听侯湘婷带来的这首《你要好好的》。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是世界上最美最大的谎言，可是我们还是深信不疑。每个人都有做梦的权利，你不是公主，没有王子，没有骑士，但是你还有一只独角兽，许慧欣带来的悲伤独角兽。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这首《收音机之恋》，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

0: 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0: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3: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北京姑娘去了4次东非，登顶了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也在博茨瓦纳拿到了持证向导资格。来欢迎一下小杰。
11: 大家好，我是小杰。
10: 在登顶乞力马扎罗的过程当中有流泪的经历。
11: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10: 啊
11: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10: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1: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10: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11: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10: 哭，
11: 哭
10: 全身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11: 是
10: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11: 对，然后但我们向导啊，然后还有就是日常主要来负责我起居的那个大叔就马上进来问我怎么了，然后有什么问题，哪儿不舒服，哪儿难受，然后我就跟他说
10: 我全身都湿了，
11: 对，然后那个大叔就给我道歉了，他说我应该把这个凳子保护得更好。
10: 哦，天哪，他们心态好好啊。
11: 对，然后你听这话你就觉得就是
10: 你
11: 也不应该在这作妖，
10: 对吧？发这个火，对对
11: 对,
10: 对，
11: 我也没发火，他只是来问我。
10: 是是是，你就不应该，你就觉得我这个情绪此刻都不应该有，但是我从你的角度完全可以体谅一个都市人去到了乞力马扎罗的这个山体当中，我这一天刚刚走了20公里，我想休息一下，保持全身唯一一段干爽的部分，结果坐下来的时候好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11: 对，
10: 你今天就必须全部湿透。
11: 对，然后这个那个大叔发现我继续在哭嘛，他就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我就说我已经2天没有信号了，他昨天告诉我今天这个营地是有信号的，但是今天这个营地因为天气不好依然没有信号，然后向导说就因为这事儿是吧，好别哭了，穿鞋，咱现在马上去找信号然后他就带我在营地周围走，就找那种高高的石头然后站上去，然后因为云层非常厚，所以不一定哪块石头就会有信号，所以我们就找到了一块特别高的石头，然后那个站上去真的有信号。
10: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在我的就是已经到我的口腔当中了，我现在必须要脱口而出问你你最想联系的是谁呀？就
11: 我，因为我上山之前，我没有跟大家报平安，我只是说我那天出发，然后我以为就像我们理解到山门，可能还会有点小卖部啊，卖烤肠的呀。
10: 你一个就是景区，对吧？
11: 至少山门入口应该有信号吧？
10: 对对对，但是加上那天有
11: no, 没有
10: 犹豫？
11: 对
10: 啊、所以你找到信号以后的第一时间联系的人是谁？
11: 就我爸妈和我男朋友啊，对对，
10: 他们在一个群里吗？还是你需要分拨？
11: 我分拨，
10: 还得分拨
11: 分拨。
10: 那我更八卦，是先联系爸妈还是先联系男朋友？
11: 先联系男朋友，先把情绪释放出去再说。跟男朋友你可以哭，然后但跟
10: 爸妈
11: 你就说
10: 你
11: 啊，我特别好，
10: 担心是是是啊、哦，完全可以理解。 好，这一通把情绪释放出去以后，后面的天数和路途就变得很容易了吗？
11: 后面你就要持续的，其实是在去不断的去适应海拔、
10: 嗯、
11: 因为其实前面的第一天第二天我们是走在比较偏热带雨林的区域的，
10: 嗯，
11: 对，因为整个乞力马扎罗山的海拔的话呢，大概是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是在海拔1500到1800米的样子啊、
10: 嗯，
11: 那这1500到1800米的样子，就你能看到很多，比如说咖啡庄园呀等等，就是农作物啊，就这样的东西。
10: 哎，这些咖啡庄园这种地方是有人类居住的、
11: 啊、当然
10: 呢，记得啊，
11: 因为乞力马扎罗产区是非常重要的咖啡产区、
10: 哦，
11: 是非常重要的阿拉比卡产区。
10: 哦，对
11: 对啊，所以当地的咖啡豆其实非常好。
10: 是，
11: 嗯，
10: 哎，所以。这个神奇的点就是在于你去到的是一个纯野外的环境，但是它还保留着当地传统的农作物耕作的模式，
11: 对，在你，
10: 所以它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11: 在你往相当于入口它会设到1500左右，在你1500进去之前，其实你会断断续续的会看到很多的咖啡庄园。
10: 哦，
11: 对啊，那这些咖啡
10: 上到1500以上，其实就是
11: 1500、1800以上进了这个我们叫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之后，那就它就是完全的野生的这样的环境了。
10: 哦、明白
11: 、嗯，对，
10: 嗯。
11: 然后，那你第一段第一天和第二天，其实大部分是在3000米以下。那3000米以下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整个乞力马扎罗的，就是雨林的区域。啊，会有很多的高大的树木，然后你也会觉得风景很好，然后有小溪的溪水的声音，绿绿的蕨类植物等等，对。然后，但是你过了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它就慢慢它就往高海拔走了。那高海拔走的话，就进到了这种比较偏山地的，然后或者是山地草原、山地荒漠这样的，所以你看到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荒凉。那偶尔可能在比如说3500、4000左右，你会看到就是乞力马扎罗非常代表性的植物，就是千里木啊。
10: 千里木长什么样啊？
11: 千里木，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像一个鸡腿儿。
10: 对，你走近看以后，你是觉得它是没有分叉的树杈的，它全都是粗壮的，类似于鸡腿一样的这种树干聚集在一起，
11: 嗯、
10: 是。一整扎，
11: 对，一整扎，
10: 一扎鸡腿儿、
11: 嗯、对，
10: 在最顶部的地方，树最顶部的地方，树冠的部分有一些像是长着像多肉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对不对，
11: 嗯，就是叶片蜡质很厚
10: 啊，
11: 对啊，
10: 很厚蜡质的那种
11: 大一点的叶片，
10: 对、
11: 嗯、
10: 像莲花形状的，
11: 对对，
10: 这种绿色的叶片、嗯、在最顶端，这种树确实你如果不去到这样非洲大陆的地方，你是在其他地方不可能看到的。
11: 对，
10: 它有着很典型的这片土地所滋养给它的，
11: 对
10: 的那种成长状态。
11: 对，所以你会，这是我们第三天、第四天可能会看到的东西。
10: 嗯、
11: 那
10: 之所以叫千里木，它是不是也很高大呀？
11: 它很高，而且据说这些树木可能都是很久时间了，千年万年的这种。
10: 是
11: 啊、对啊。然后那这个海拔大概是3000到4000的样子。
10: 嗯。
11: 然后那过了4000到5000，其实就是高山荒漠了。那这个时候你走你就很痛苦，因为可能太阳很大，然后这种紫外线也很强烈，然后又没有那么多的植物给你的视觉提供新鲜感，那你就必须，你可能就只剩下和自己的左脑和右脑互搏。
10: 你会准备一些音乐在耳朵里吗？
11: 我其实准备了，但我没有听。
10: 为什么？
11: 就在那个时候，你可能更想听到的是，我觉得听到那种脚踩在石子上的那种声音，然后你的那种呼吸的声音，然后你去感受你哪块肌肉在发力，就你很能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有劲儿，但是那个电很快就会释放完，
10: 或者说你感觉使不上那个劲儿，
11: 对，然后你要等它再充上电，你才能迈出来下一步的感觉。
10: 反射弧。很清晰的感受到它变长了，
11: 对对，所以在4000以上的高海拔的时候，我就反而不会去听歌。在低海拔的时候，你就会对周围很好奇，
10: 是，
11: 对，
10: 依然充满新鲜感。这个时候到4000以上的时候，你的整个人可能就处在一种我只能跟自己对话，
11: 哎，
10: 而此刻我只有精力关注自己自身。
11: 嗯、对，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和自己对话的机会。
10: 对，是的，是的，是的。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然后那我们的登顶之前的营地大概就是在5200海拔的样子，然后最后的登顶日其实是从海拔5200然后上到5800，
5: 是在一天当中完成这个600米的上升吗？
4: 是从凌晨12点开始登顶，然后大部分人会在早上7点或者8点到达5700多的一个平台，然后再从在5700多的那个平台看日出，然后再从5700多的那个平台上到5890啊，这样子。
5: 你能说一下在5700看日

0: 出的感觉，以及你最后到五千八最顶端的时候可以抵达的那个状态吗？
1: 哇，我上五千七看日出，这是个故事。
0: 又有故事。不会又哭了吧？
1: 大哭。
0: 人在激动的时候也是会哭的了。我们来听一听你的故事。
1: 因为我其实属于笨鸟先飞行，就是我的向导也会安排我提前稍微走一点出发，因为其实我真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走非常慢，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然后我也没有在这个行程里面去跟自己较劲。对，所以基本上我可能是每天最早出发的那一波人，但是我基本上是比较后面才到营地的那波人。
0: 他们会从你的身后超过你吗？
1: 啊，很多人会从我身后超过我。你知道那种欧美人大长腿穿个短裤，然后像小鹿一样从你身边唰唰唰就过去了，就没影了、你以为你会在下一个休息点碰到他们，
0: 根本追
1: 不
0: 上，连他们的尾巴都追不上。
1: 对、对，所以就是一路上大家也都在给我加油，就然后但、从第一天开始我其实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所以呢向导是他有预期，他觉得我可能上不去，对，所以他是带了另外一个人，以防我在这个登顶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两个人可以把我架下来
0: 啊，做好了最万全的准备。
1: 对，他其实做了准备。然后在我们我是十一点，就是凌晨十一点左右出发，然后选择登顶，然后那大家都带头灯，所以其实你能看到的面积就是你头灯前大概一平方米左右的面积，然后向导走在你前面、然后另一个人他走在我后面。对，然后但是我因为走得太慢了，所以其实是没有他预期的要快的。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时间安排和节奏，所以他其实不停的在催我，甚至他有的时候呢想走快一点，所以他会故意在前面带得很快。那我其实已经在我的头灯里边看不见他的脚步了、我不知道他在走哪儿了，我就很恐慌。对，所以在各
0: 种。那你会有对讲机？
1: 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我们三个人其实相当于是挨着并排走。
0: 明白，
1: 对，
0: 同步的应该是。
1: 对，
0: 那他也会回头看你，他会经常照顾到你。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0: 但你已经顾不上了。
1: 我已经顾不上了，但我觉得他没有对我照顾到，我觉得他没有按照我的速度，或者他没有考虑到我的身体条件或者情况，或者说他考虑的不够周全，甚至他跟我考虑的方向不一样吧。
0: 是，
1: 总之呢就没有让我有特别好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刻。然后那我后面的这个人他反而很照顾我，因为他走在我后面，所以他跟我离得很近，所以他总会在我可能没走稳啊或什么的时候去扶我一下。但是向导比如说看到这种情况，他也并没有去做出一些调整休息一下呀、或什么的，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是在这个时段同时段往上走。然后呢我们在已经日出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日出了，我大概离五千七的位置还有大概150米的高度，然后向导就转过来，他就说，如果你再用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五千七的这个平台。
0: 哦，他这个时候给你重创。
1: 对，对，就我已经听到有人在五千七，他开始哦看到日出了，然后在很开心的这种欢呼了。但是我还没有走到，我也能在就是5600多的时候看到太阳慢慢升起来
0: 了。但即使只有那100米的攀升，对于那个海拔高度，对于那个体力和心理的状态下的你来说，其实是很难再往上愉悦的一个阶段。
1: 对，对，而且所以他那个时候转过来跟我讲，他就说，如果你再以这样的速度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这儿。
0: 此刻这句话和那个弄湿你裤子的那滩水。是一样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然后呢就是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到达那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几点之前登顶，没有办法几点之前登顶，我们就没有办法几点之前下车。他就把今天如果我现此时此刻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然后后面的所有的结论推演给我看，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所以我就大哭了。对，然后我说我如果不能走的话呢，我会告诉你，但是我现在需要的你的是对我的 100% fully support。
0: 就是我需要你在心理上给我更多的支持，这样才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可以往上继续攀登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你非常理智的告诉我像男的吧。
1: 对，
0: 就 我觉得向导专业没问题、嗯、但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我们必须要说男生的大脑和女生大脑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去所谓解决问题、
1: 嗯、
0: 而此刻我们女生更多关注的其实是你给我一个情绪上的安抚，
1: 对，
0: 这样反而能够帮助我更快的解决你想要解决的问题。
1: 所以我当时我就很明确跟他说，我说如果我爬不上去的话我会告诉你，但如果我没有说我要下撤，
0: 嗯，
1: 对，那你不能替我做决定说我们要下撤，我说我宁可多爬一天我多付一天的钱，然后但是你必须说我行。
0: 是是是，
1: 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说我行。
0: 哎，但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的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嗯、其实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在出发之前也许收了你七天的钱、
1: 嗯、
0: 他是没有办法在此刻跟你就坐地起价说、嗯、你这样子那我们得多收一天的钱哟，你这样到不到，因为他这样会显得他好像很不专业，他在要挟你或怎么样、
1: 嗯、
0: 也许那个是在他的职业道德范围内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彼时彼刻的他能够做的就是告诉你我得催你了、
1: 嗯、
0: 你再不这么做再不快一点咱们可就来不及
1: 了、哎、你看你想的就是很正面，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要下班儿。
0: 不是，我是因为跳脱出来了，我在用一个纯第三方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当时如果我身处其中我是你的话我也会很难过，
1: 嗯，
0: 但是很多人比如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慌了，他就只有情绪了，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也许在情绪的促使下他说那好吧我下撤了、
1: 嗯、
0: 但是你当时的处理方式是你很直接很清晰的表达出了你的诉求、
1: 嗯、
0: 甚至你解决了他最担心的问题，
1: 对，
0: 好，既然钱不是问题、嗯、那我觉得他可能长舒了一口气，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后面的话他就说 OK， 然后就是他也安慰安慰了我、啊、
0: 他也有、
1: 啊、有一些表面的动作，对啊，然后
0: 你要相信他就是抛弃那个职业道德的枷锁以后他肯定是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对，然后所以后面我们就走到了5700，我觉得这个向导还是很有技术很有技巧的，包括沟通技巧、
0: 嗯、
1: 我们到那个平台之后呢，那个平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快乐，有些人是已经爬完下来的了、
0: 哦、
1: 有些人是可能刚到那儿，或者他就不决定再继续往上走了的，
0: 明白，
1: 对，然后当时在5700当我想要喘口气的时候，我向导特别淡定平静地说，他说这会儿人多我们一会儿再回来拍照，我们先去登顶，我们先去那个peak， 他特别淡定，他没有给我解释要走多远怎么怎么样，他就说人太多了我们先往前走去下一个，
0: 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吧，但当时的你能接受这件事吗？
1: 我没有意识，就是你
0: 脑子转不过来，
1: 你意识不到在发生什么，我觉得他说的对啊、哦、这就是人多呀，我没有必要在这停留、哦、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快速的把它没有作为一个特别大的里程碑，你就把它当成了一个途经点，然后你真正是要去冲顶的，
0: 因为你一鼓作气嘛，他可能很了解你的节奏了，就是再而衰三而竭了、
1: 嗯、
0: 就千万不要这个时候给你有摔的机会，
1: 对，
0: 其实刚才大哭就已经摔过了，如果这儿在5700的时候让你停顿你就结了，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直走他说他这毫不经意的一笔带过，我们又走了3个小时。
0: 你看你的潜力是无限的，而且他在这些天跟你的接触过程当中了解到了你和别人不一样的节奏、
1: 嗯、对，
0: 而事实证明在你回看这一段选择的时候和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
1: 完全正确，对，我非常赞赏或者赞同他在这个过程中做的这一系列的决定，
0: 嗯，
1: 所以当我登顶的时候我就是我已经能看到那个5895最上面的那个牌子了，我感觉我最后100步，因为其实最后面就都是在雪上走，然后你就看见很茫茫的雪地里边有一块牌子，就是最后那视角其实是那样的，茫茫雪地里边有一块路牌，
0: 视线其实是不太清晰的、
1: 啊、很清晰、
0: 啊、
1: 周围也
0: 很
1: 干净很
0: 干净，
1: 对， 对，
0: 但是因为它那个牌子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是一块巨石或怎么样、
1: 啊、对，没有
0: 没
1: 有，
0: 没有，
1: 它就是很普通的那种木的牌子、
0: 嗯、
1: 然后但是你知道它代表着你过去这几天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一个终点，对， 然后我基本上是最后那一百米就是走一步哭一步，然后边走边哭过去，然后向导拿着手机在录，他就问你现在感受如何呀，我们马上要到了，怎么样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好像我印象里边我就是带着哭腔说，虽然我没有看到是吧5000期的日出，然后虽然我一路什么走的最慢，但我依然
0: 你把怨气全都在此时此刻登顶的时候作为获奖感言表达出来了。
1: 对，我说但我依然那个
0: 完
1: 成
0: 了、
1: 嗯、对，然后所以我们登顶的时候在那一块牌子下只有我一个人、
0: 哦、
1: 就是没有其他的游客，
0: 那很棒，
1: 非常棒非常棒。嗯，朋友们我们下期见。
0: 好，我是袁一，拜拜。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4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

0: 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夏天紫外线强的时候啊，那叫一个折磨人呐！这个防晒衣、防晒帽，甚至防晒口罩都准备了，但是还是晒黑了，怎么办呢？除了这个物理防晒，还有这个涂防晒霜以外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一些饮品来让自己白起来。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法子，轻轻松松喝几杯，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更白一些。这可不是我瞎说啊，这是央视推荐的，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好，那看看这道白白饮怎么做吧。
1: 准备的食材有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
0: 那今天教大家这道中式白白饮啊，就是给这些夏天容易晒黑的小黑炭们来一个最简单的美白饮品。怎么制作呢？来看一看。这个中式白白饮的关键就在于茯苓和薏米，它们都是非常好的食材，不仅是营养丰富，还有美白去黑的功效，是我们夏日护肤啊，恢复皮肤的健康状态的最佳选择。首先，咱们先准备一个破壁机或者是豆浆机，然后把百合、银耳、茯苓、山药、薏米都准备好，用凉水给它们泡一个舒服的澡哈。这个泡好之后的这些食材呢，把它们加入到破壁机里，再加上差不多1000毫升的水，按下豆浆模式啊，它就可以快速搅拌起来了。那这个时候稍等片刻，等打好浆之后，把它放凉一会儿啊。这个时候要注意啊，放凉一会儿之后，再加2勺蜂蜜，要不然这蜂蜜就白加了啊。因为蜂蜜不耐热，放凉的时候再加蜂蜜效果更好。简单吧？就这样，简单的中式白白饮就制作好了。不错，颜色也是白净啊，尝一口味道还不错。那赶紧做起来吧。这是夏天养颜的好东西，让自己白白一夏天。这个白白饮啊，加了蜂蜜之后果然不一样了，甜甜的。觉得这个早上起来啊，把它当做代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简单的食材啊，简洁的制作方法，不用科技与狠活，通过最朴实的食补的方式就可以美白。那你还等什么呢？赶快试一试吧。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4: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3: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5: 有着好听名字的青春痘，代表的不仅仅是青春的活力，也可能代表着家长孩子的焦虑。如何控制青春痘爆发？什么样的青春痘是需要进行干预的？今天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皮肤二科主任张高磊和您说说寻找痘痘橡皮擦。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张主任，我说这个痘痘叫青春痘，很多的青少年朋友是深受其扰，但是也想问问您，这青春痘在咱们医学上的官方称呼是叫痤疮是吧？
6: 对，青春痘的医学的正式的名称叫寻常痤疮。对。
5: 那它在我们的临床上表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脸上起了一个痘，大家都觉得这是青春痘，这是痤疮，但是好像我知道皮肤上长痘啊，由多种原因构成，那什么样的表现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青春痘，就是我们的寻常性痤疮。
6: 痤疮啊，它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它都会有发生。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饮食结构的变化，现在长痤疮的年龄呢也在逐渐的前移。有的孩子在6-7岁的都开始长了。早期的痤疮呢，它表现为是粉刺样的。粉刺样呢，早期表现就是看到很多是在额头。额头上长的是一种小的小丘疹。有的早期呢呈白色。有的随着长呢，这上面有黑头这个时候是最早期的痤疮，叫粉刺俗称叫白头粉刺、黑头粉刺白头粉刺它就是闭口的，它这个 毛囊，毛囊开口，皮质腺开口，这地方它没有完全打开，它在里面蓄积下来，就叫白头粉刺，如果这个开在皮肤上那个毛囊口，它开放了，它的皮质氧化了，就形成黑头粉刺了，然后再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随着年龄的逐渐长大呢，它发生炎症了，这个都会形成一个炎症性丘疹。炎症性丘疹呢，有红的，摸上去会有出疼啊，或者是摸上去变硬，然后炎症再加重，就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白头，上面有脓性的。
5: 就是小脓包出现。
6: 小脓包出现，再重那就形成结节、囊肿
5: 啊，
6: 那这就会形成很严重的疤痕的。这是不同的表现嘛。
5: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痤疮它是有不同的阶段的。
6: 对对。
5: 从一开始的这种粉刺，有白头的有黑头的，到逐渐去发展成了一些脓性的，我们可以看到小脓包，甚至到最后更严重的会有结节的产生。
6: 对对。
5: 这个结节我们在肉眼上看，它其实它就是一个皮肤的凸起，它里面并不是有这个像脓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和周围的皮肤明显是不一样的，感觉周围是红的，中间有点像那个火山一样，中间一圈有一个白色的。
6: 对对。
5: 但是到结节这个阶段，它其实皮肤表面看它就是一个凸起，有的是发红，有的我看到有一些朋友时间长了它都不红了，但它就是皮肤上有一个凸起，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说的寻常性的痤疮。
6: 对对对对。
5: 所以在临床上的表现还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刚才也听张主任说了，这个寻常性的痤疮，它虽然我们平时叫它青春痘，总感觉是青春期的时候比较常见，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早的可能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6: 对。
5: 而且我身边真的有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也依然在长青春痘。那张主任，尤其是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都感觉好像自己长痘会更严重一些，这是不是也和我们的气候和我们的这个油脂分泌更旺盛有关系啊？
6: 对的。皮肤它也是有随着气候它会有对应的改变。分泌汗腺多，分泌皮脂也就旺盛。分泌量大的情况下，在这个环境下它就容易出现一些炎症。同时呢在这个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像毛囊上皮、皮质腺上皮，它会出现相应的这种水肿。水肿情况下，在这个毛囊管和这个皮质腺导管，这它不容易把分泌出来这个汗液啊，皮质腺的油脂排泄出来。会更进一步的加重这个炎症。同时呢，高温高湿呢，它也非常有利于这个细菌的增生，尤其是在痤疮容易长痤疮的这些人群当中呢，痤疮平衡杆菌是更容易增生的。它
5: 喜欢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
6: 它喜欢这种高温高湿。自身免疫呢，对这种病菌呢出现一些这个免疫的耐受，它不容易把这个病菌杀死，因此呢它也会容易在这个夏季痤疮加重。
5: 所以说多方面的原因，高温高湿的环境，咱们人体自身分泌汗液、分泌油脂就相对来说更旺盛一些，再加上我们的皮肤这个时候表层的这个分泌呢也会这个时候受到一些影响，它不那么容易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汗液和油脂排出来。堵在我们的皮肤里面，堵在这个毛囊口的时候，它就容易长痘痘，就形成了青春痘。
6: 对，
5: 再加上我们的痤疮杆菌这个时候又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一大量繁殖，
6: 对，
5: 咱皮肤这时候达不到一个平衡了，就容易有青春痘的出现。
6: 对，
5: 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有的朋友到夏天的时候好像长痘就严重一些，到了秋冬天好像相对就好一些，可能就和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关系。
6: 对，
5: 但是呢，也想问问张主任，因为有一些孩子呀，他的青春痘呢长得就不严重，甚至他的青春痘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一直脸上的皮肤都挺光滑的，但为什么有的孩子就长得特别的多，甚至我们说洗脸他也洗得挺频繁的，家长还会给他专门买这种什么祛痘的洗面奶，但依然控制不住。
6: 对，这些问题呢，就是和咱们所说的个人体质。这个人体质呢，它主要在这里面起决定作用呢，还是遗传。如果要是孩子家长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青春期的时候，痤疮要重
5: 啊，
6: 大概率孩子
5: 也重，
6: 也会重。对，这个是一个决定因素。另外一个和平时的这个起居、清洁、饮食，这都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这个 毛囊上面的这种角化呀，皮脂的异常分泌啊，这些都是它的一个原因。
0: 嗯，
6: 如果要是化验孩子这个痤疮重了，要是这种情况呢，要注意皮肤的清洁。这个清洁呢，一定要选好这种产，这个所用的这个产品。
0: 清洁产品。
6: 对对，不能说把这个皮肤清洁了，但是把皮肤屏障也破坏了，这样是反而是对这个痤疮是不利的。
0: 哦，因为很多的家长觉得孩子长青春痘、长痤疮，就是因为清洁不到位，所以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的这个洗面奶，有的打的是祛痘的成分，甚至呢，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买这种去角质的，就是带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觉得把这个表层的皮肤，咱们刚才不是解释了吗？
6: 对，
0: 它堵塞了我们排出的这些油脂啊和汗液，让它排出没有那么顺畅了。
6: 对，
0: 家长觉得，哎呀，我把它磨薄一点，把上面这个角质层都给它磨掉，那是不是更有利于排出？所以可能会给孩子买一些这种含有磨砂功能的洗面奶，但是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好像这不是特别可取。
6: 对对对，你像现在市面上，清洁产品，尤其祛痘的产品挺多，
0: 嗯，
6: 但是在这里面呢，有些碱性，就咱们所说碱性比较大的，一般
0: 洗得特别干净的那种，
6: 对对，你含到皂基的，
0: 嗯，
6: 一般用完之后，感觉就是觉得特别干，
0: 嗯，
6: 特别紧绷这种，
0: 嗯，
6: 一般是。它去除油脂，可能会更大，
0: 嗯，
6: 就是有的过度，这个时候呢，一定在使用上别那么频繁，因为偶尔来一次可以，但是你要是每天，都洗个一两次，可能对这个皮肤的屏障把这个皮脂，破坏掉，
0: 嗯，
6: 它反而是不，对这个皮肤，更不好，
0: 嗯，
6: 它是破坏这个皮肤屏障了，
0: 对。
3: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4: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4: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操纵，却又何必再心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2: 张主任，这个就是您给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因为就像我说的，很多的家长都觉得你清洗完了之后，油脂不是分泌旺盛了吗？那又出现了堵塞的情况。我给他用这种皂基的，用这种带有磨砂功能的，洗得又干净，把这油脂都洗掉了，同时我还把角质磨薄了，让它不那么容易堵塞。原理上来说，应该不长痘才对啊。
3: 刚才上面已经说到痤疮啊，它是多种因素。
2: 嗯。
3: 在这里面呢，咱们主要是讨论这个皮肤屏障的个问题。
2: 嗯。
3: 皮肤屏障的问题呢，它第一个是保护皮肤受到外界的刺激，另外一个皮肤屏障好的情况下，它也一定有免疫功能，它也抗菌、
2: 哦。
3: 如果要是过度清洁，就相当于把这个
2: 皮肤屏障破坏了。
3: 皮肤屏障破坏了。
2: 嗯。
3: 皮肤屏障呢，它第一个是角质的屏障，就是咱们皮肤最表层会有一个角质层。
2: 嗯。
3: 这个角质层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它有一些细小的颗粒，有磨砂的功能。它就把这个皮肤角质层
2: 磨掉了，
3: 它去掉了，去掉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是物理屏障。
2: 嗯，
3: 把这个物理屏障去掉之后，皮肤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它会出现一些反应
2: 啊、
3: 哦。这种反应呢，会降低皮肤的免疫功能
2: 啊、
3: 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脂质，脂质呢就是用一些过度清洁的碱性比较大的，是含有皂基的，皂基量比较大的这些产品呢，它把这个脂质功能也破坏。
2: 嗯，
3: 像脂质功能，它这里面呢，它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脂质功能它一个保护，另外它也调节这个皮肤的微环境，调节它的酸碱度。如果要是过度清洁的情况下，要是皮肤偏碱性，它也这个细菌它更容易滋生。
2: 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3: 对
2: 痤疮杆菌，
3: 对
2: 它其实这个时候在我们的皮肤有一定屏障保护功能的时候，它还可以跟我们和平共处。
3: 对，
2: 我们破坏了之后，它又喜欢这种碱性的环境，
3: 对，
2: 它就生长得更旺盛了。
3: 对，
2: 这时候咱就更战胜不了它了。
3: 对，
2: 就容易引起这个痘痘。
3: 对，
2: 而且我记得好像说皮肤啊上面的这个油脂，我们不能说它都是不好的，因为我们的皮肤其实是要维持一个水油平衡。如果你把它都洗掉了，这个油脂用碱性的洗面奶啊洗面皂啊洗完了之后、我们的皮肤会告诉我们的身体，我缺油了，你得多分泌一点。
3: 对，
2: 这时候它反而会分泌更多的油脂，就更容易堵塞，是吧？
3: 对，
2: 所以说过度清洁不可取。但是不是和饮食也有关系？刚才不是有朋友就提了吗，说什么高糖的饮食，还有一些精致的米面甚至牛奶，这些是不是都有利于我们的痤疮的生成啊？
3: 对，这个饮食上结构呢，它是一个间接的作用。你像含有高糖、高脂、高油的这些东西呢，它会刺激这个胰岛素分泌更多，反而呢更进一步加重这个皮脂的分泌。因此呢，咱们平时吃东西呢，它还是吃一些升糖指数比较偏低一点的
2: 啊。
3: 你看，就是一些
2: 粗杂粮，
3: 对，粗杂粮，一些清淡的。一些蔬菜水果，
2: 嗯，
3: 但是作为生长期的儿童，那个蛋白摄入呢也是必须的，
2: 嗯，
3: 但是这个量呢相对来说要适中一点，
2: 哦，
3: 不能以这个为主。要是以这个为主，它脂肪量比较高情况下，到这个消化道之后，它会刺激这消化道，尤其胰腺分泌更多
2: 啊，
3: 它人体呢它也是个有益的系统，当要是一些腺体啊，也胰岛素分泌更多，它会，通过自身的调节，那皮脂，它也会跟着，增加了，
2: 它之后也会分泌更多的油脂，
3: 对，
2: 嗯，所以说在饮食上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3: 对，
2: 但是刚才没提到刚才这个朋友说的牛奶，因为我好像记得我看过一些科学的研究，说这个牛奶确确实实好像容易让孩子长青春痘。
3: 对，牛奶啊，它也是咱们。经常使用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
2: 给孩子，
3: 对它营养成分比较高，但是，这里面呢，蛋白和脂类也高，如果要是过多的摄入，它，刚才已经提到了，它会刺激到消化道的一些腺体啊，一些胰岛素的一些分泌，它会连带着把这个皮脂就分泌旺盛了。如果要是适量摄入，尤其是，喝一些这种酸奶，就是经过发酵的，它反而对这个。 腺体刺激比较小一些、
2: 哦、
3: 可能会更有利于这个防治痤疮
2: 啊、哦。所以说家长可以给孩子为了补钙的话，咱们把牛奶换成酸奶、
3: 嗯、
2: 其实这个钙质没有损失多少，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的减低青春痘的发生。
3: 对对对，
2: 嗯，好，还有这个听众朋友想咨询一下张主任，他说自家的孩子现在呢已经上高中了，说依然满脸长痘，想问问这正不正常。刚才我们就说了，孩子的青春痘的这个周期其实跨越度挺大的，有的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3: 对对对，
2: 像这个朋友上高中可能就十七八岁，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他依然在长痘痘。
3: 对，
2: 咱们说一下这个青春痘，他既然叫这个名字，肯定是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是最容易生成的？
3: 对对对，
2: 嗯，
3: 对，痤疮实际上现在高发了，就是这个学龄期，
2: 嗯，
3: 就是现在儿童比较靠前的六七岁，长的一直持续到二十多岁，这是高发期。实际上在我们儿童皮肤科来看来呢，像婴儿，就刚出生的新生儿，他也会有，
2: 哦、也有，
3: 也有新生儿情况，这个有呢，它主要是母体带来的这个性激素
2: 啊，
3: 它比较高
2: 啊、
3: 哦哦。婴儿有，随着小孩长，有的一两个月的时候开始也长，这个叫新生儿痤疮，婴儿痤疮，新生儿痤疮。
2: 哦，
3: 像比较说的经典的就是这个青春期，包括青春前期的痤疮、嗯，但是现在随着熬夜啊，包括饮食结构啊，包括生活压力大，你像大学毕业的有的还长
2: 啊，二十多岁的还长，
3: 对还长，有的到三十岁的时候也长。
2: 对，我身边就有的朋友都已经四十了，
3: 对，
2: 依然脸上时不时的冒痘。
3: 对，实际上青春痘呢，现在把它叫成青春期的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话题，是它应该更准确来说叫寻常痤疮。
2: 嗯，
3: 寻常痤疮这个覆盖面相对来说宽一点。
2: 嗯，
3: 在这个成年人也有，成年人由于这个基础水平的紊乱呢、啊，包括休息不好啊，生活压力大，饮食结构的改变呢、啊，然后这些都是引起痤疮的一些原因吧。
2: 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可能油脂的分泌更旺盛一些，再加上一些性激素的这种影响，
3: 对，
2: 可能孩子更容易出现青春痘。但是在婴幼儿期，甚至我们说成年期，三四十岁的时候，也依然会有少部分的朋友受到青春痘的困扰。
3: 对对。
2: 但是青春痘，我们刚才说了，它不是医学上的一个标准的称呼，
3: 对，
2: 寻常痤疮其实才是它的医学名称。
3: 对对对。
2: 嗯，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家长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十七八岁长痘其实还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阶段。
3: 对，是一个正常的年龄阶段。
2: 嗯，
3: 对对。
2: 这个那什么样的痘痘是需要干预的？什么样的痘痘是可能等一等，年纪稍微大一点，可能油脂分泌没那么旺盛了，过了这个青春期之后就能够逐渐好转的？也请张主任给我们普及一下。
3: 青春痘啊，就是今天咱们说这个话题痤疮。痤疮啊，不管是轻和重，在医学上是都建议干预的。
2: 哦，轻的也要干预啊？
3: 对，轻的也干预，因为这个痤疮呢，它是有分级的，它是分了四级。如果要是早期不积极干预，它会有些炎症啊、细菌的滋生，它会进步的加重。加重的情况下，它都会引起留色沉呐、啊、留痘痕呐、啊、疤痕呐、啊。
2: 哦。
3: 重的疤痕，重的痘痕，它有的它自己吸收不掉。
2: 哦。
3: 要是很轻的。很轻的，它能够自己皮肤它有再生能力，它自己能够恢复，
2: 修复一下，
3: 能够修复。因此呢，在早期就建议了积极的干预。积极的干预呢，早期就是通过这个面部的好好清洁呀、啊，饮食上结构的干预啊，清淡饮食，早期可以用一些微酸的药物啊，在这个炎症重的情况下可以用一些抗生素啊，
2: 嗯，
3: 包括用现在最常用的有那个。过氧化苯甲酰胺的药物啊，
2: 嗯，
3: 再接着，如果再重，那就是通过口服一些药，口服一些抗生素啊，包括优维酸呢、啊，包括现在还有一些新上市的，但是在咱们在国内可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有一些雄激素抗体的抑制剂啊，包括那个脂肪酸酶的合成酶的抑制剂啊，
2: 嗯，
3: 这些都可以使用，但是这个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干预。
2: 好，
3: 对，
2: 其实先解答了一个困惑，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需要干预？张主任给了一个 准确的答案就是什么样的痘痘都需要干预，
3: 对对对对，
2: 您甭管它轻还是重，这个让医生评估，其实都需要干预，只是干预的手段不同，
3: 对对，
2: 有的可能仅仅是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注意清洁就可以，
3: 对对对，
2: 有的可能是需要我们用一些外用药，
3: 对对对，
2: 有的就是外用加口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青春痘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对。
4: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5: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8: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0: 为了资源利用，
1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2: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2: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5: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How's it going？
18: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儿呢要和大家聊一种美食，花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

0: 李工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出去吃大排档，毛豆花生那是必备的小食。
1: 对，要不就跟缺点什么似的，
0: 嘴里得有点嚼过哈。毛豆花生是首选。那我们知道哈，坐在我对面的李奇功老师，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篇小文章。
1: 对，
0: 名字叫《怎样煮花生》。
1: 是，这中学时期就研究出来煮花生的窍门了。
0: 说来您煮花生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哈。
1: 三四十年的历史了，
0: 应该说是资深的这个专家。
1: 煮花生专家。
0: 煮花生专家。那今天在我们爱家私房菜栏目当中，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哈。事先还是要说一下，您煮花生的这个品质是很高的。因为李老师经常和一些朋友一起沙龙啊，聊天啊，可能有的时候带出自己的煮花生。
1: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呀，是有一次，然后有一个饭局啊，然后我呢带点花生过去吧，是吧？这个呢，虽然大家呢老是捧我啊，说这是美食家给煮的花生，哎呀，说真好吃，真好吃。后来呢，有一位老先生80多岁，老北京，后来跟我说，李奇功，说那次聚会的时候你带点花生，说大家都说好吃啊，说呢包括我也吃了啊，说我觉得呢起初我觉得大家是恭维之词。
0: 老先生意思，我当时吃了也没觉得有那么好，
1: 也没觉着怎么特别的好吃。觉得呢大家是不是恭维之词嘛。
0: 对
1: 啊，说您拿来吧，大家可不得给你两句好话吗？
0: 对呀，得领你的情嘛。
1: 对，说最后呢剩了那么一捧啊，然后呢大家说您带回去吧啊，因为他最年长啊。说让我带回来了。说带回来以后呢，我还没把它当成多好的东西，就往桌上那么一拽，
0: 随意的一扔，
1: 那么一放啊，吃不吃还两说着呢啊。然后呢我老伴儿过来了，随手就捏起一个来，然后一吃，嘿，这花生谁煮的？这花生太好吃了。
0: 这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1: 对，他说我老伴儿这么一说，他说我才觉得他们此言不虚啊，
0: 这是平地惊雷
1: 啊。他说肯定你这花生那是与众不同啊。他说我老伴儿说，哎呦，这花生嘿，它还特有味儿，而且呢它还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它给煮的特别面糊。
0: 哦，还入味儿还面糊哈。
1: 对，这个费了劲了，
0: 是吧？
1: 因为这聚会是老年人的聚会，
0: 他
1: 要吃面口的东西，所以这花生就不就而且还得入味儿。老年人呢他的味蕾啊退化了，他喜欢吃口重的东西。
0: 对，
1: 这个搁的盐呢就比咱们要多。
0: 你看这李老师是花了心思的。
1: 然后呢花不光是盐，花椒大料味儿呢，桂皮味儿都在里头呢。这个头天晚上，比如第二天我中午去赴会去啊，头天晚上把这煮好了，浸泡一夜，然后临走以前再烧一开儿
0: 啊，
1: 烧一开儿又往里头走一遍味道。这个时候第一遍的时候是不面的，第二遍的时候通过第二个开儿给它弄面了。
0: 所以说哈，这花了心思的花生确实让知音哈哈这个老先生的老伴儿确实是出出来这个花生好了。
1: 对，就是你给不同的人你得准备不同的东西。就这个成熟的花生就是它很难啊，就是它给你给它煮到纯面。一般吃到嘴里啊跟豆腐渣似的，总有渣子似的让你感觉。这不太容易。
0: 所以说嘛，李老师的花生的确是名不虚传哈。
1: 所以说这个必须得啊针对不同的对象做东西，
0: 这就叫见人下菜碟。
1: 没错。
0: 虽然说这句话好像有贬义的成分在，
1: 没贬义了，咱们在这儿没贬义了。
0: 对，就是看你服务的对象是谁。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说得到了这个参加聚会的所有老年朋友的认可。
1: 是，
0: 那我们在家里制作花生哈，可能家里人的口味也不一样。我们看给谁做。
1: 是，
0: 我们还是从采买开始说起。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去买花生，我们自己家里想做煮花生的话，我们怎么挑选呢？
1: 挑选呢，我首先建议买小花生。小花生呢，还买那种干净的， 就不买糊着泥的。
0: 糊着泥的不是新鲜吗？
1: 不是，它糊着泥的说明它不是沙土地的花生。
0: 哦，
1: 就是沙土地的花生公认是品质最好的。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选沙土地的花生，那花生上是根本就不带土的。
0: 说那花生上带着黑泥，好像是新起出来的。
1: 哎，对，
0: 其实不应该是这样。
1: 对，它不是沙土地花生，
0: 嗯，品质不是最好的。
1: 对，它品质比不了那个沙地的。
0: 嗯
1: 啊，就跟种西瓜似的，您要是不是沙地的西瓜，它长出来好吃不了。
0: 就是它的土壤就决定了
1: 对
0: 它未来的口感。
1: 对，你想这西瓜在这果实膨大期生长期特别喜欢水。
0: 嗯，
1: 你要玩命的给水，给水呢既要满足它充分的需要还不能积水。
0: 嗯，
1: 那怎么办？
0: 就沙土地。
1: 哎，只有沙土地能满足这个。
0: 供水的渠道畅通，而且还透水性好。
1: 对，又不积水。
0: 嗯，
1: 又不会涝，只有沙土地能满足，所以它才能长好。这花生也是一样啊。
0: 哦，
1: 你不能积水，然后呢土质疏松，然后呢它每一粒花生啊都能长到它标准的尺寸。
0: 就是我们买的时候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 哎，对，利落的花生。嗯，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啊现在这个时间买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您要是比如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说这是从南方运来的花生，注意一下，就是会出现有不法商贩啊用干花生用水浸泡以后冒充鲜花生。
0: 哦，给你感觉这个卖相好像是新起出来的。嗯，
1: 有的还故意往上糊点泥，这个呢也容易判断，就是用水泡过的花生如果立刻没卖出去，过一两天
0: 长芽了。
1: 哎，对，齐刷刷的全都有芽。
0: 哦
1: 啊，比如说咱们现在这个季节上市的花生，个别的花生会有芽儿，
0: 嗯，
1: 绝不会出现齐刷刷的全有芽儿。
0: 所以个别的花生有芽也算正常。
1: 正常的。
0: 嗯， 嗯，这是李老师告诉大家要买小花生哈。
1: 对，
0: 要买干净的利落的花生。
1: 哎，对，沙土地的，
0: 沙土地品质好的花生哈。
1: 对。 嗯，
0: 嗯，还有一这个花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看它饱不饱满啊？
1: 这个太容易了。
0: 嗯，
1: 就是看它的纹理啊，纹理比较深刻的那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花生，
0: 饱满的成熟的。
1: 哎，对对对。然后呢纹理就是
0: 比较平。
1: 哎，比较平的，颜色发浅 的皮含水量特别高的
0: 啊，
1: 那就是成熟的不好的花生。
0: 对，其实我们在吃这个熟的煮花生的时候，
1: 嗯，
0: 你发现有的时候仁儿比较瘪的，
1: 嗯，
0: 水分含量大的，
1: 嗯，
0: 它也确实是纹路比较浅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哦，纹路比较深的是饱满的成熟的花生。
1: 哎，对对对，很深刻，花纹很深刻。
0: 嗯，就跟年轮似的，花纹清晰深刻哈。
1: 对，
0: 花生我们买好了，回家之后呢？
1: 回家之后啊，我是主张什么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讲究一点的话，就不要立刻就煮，就嘴不要太急。
0: 嗯，
1: 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嘴特别急呢，您非要煮一点呢，也最好呢能够多买点，留出一部分来干嘛用的呢？就是第二天第三天再吃。
0: 为什么要留两天呢？
1: 啊，这个时候呢您用家里有阳台的话或者通风特别好的地方，把那个花生呢给它摊在地上啊，摊在地上以前你铺上报纸。
0: 嗯，
1: 报纸会有吸潮的作用，这样呢它贴地的这一面呢它不至于这发霉。
0: 嗯
1: 啊，通风向阳啊，这个时候呢能够呢让那花生的表皮更加的干燥。
0: 哦，
1: 让这花生仁的水分呢能够就是
0: 脱一脱水。
1: 哎，对，能脱一脱水。
0: 嗯，
1: 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花生皮它经过脱水以后是不是变薄了？
0: 嗯，
1: 变薄了以后就是有助于入味。
0: 哦
1: 啊，然后呢这果仁呢是不是缩小了，然后有助于就是佐料水能进去更多，
0: 给它的空间。
1: 啊，对啊，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花生仁呢脱水以后它的口感呢比以前呢变得更酥脆。
0: 确实是老北京的花生有半空。
1: 好像呢，嗯，我感觉好像呢甜度比以前也大了。
0: 哦，就是它还是浓缩了一些的。
1: 哎，对。
0: 嗯，
1: 啊，
0: 这是如果有可能我们留了两天哈，这花生也脱水了。
1: 嗯
0: 啊，甜度也更好了。
1: 对，
0: 我们煮这部分花生我们要如何操作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错，什么又是正确呢？年轻人，这个世界可没有对错，别废话了，动手。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我们说到哈，花生采买完毕，拿回来之后经过脱水两天的等候，那么下面我们要怎么制作煮花生呢？
5: 这个时候还是得洗一下。
4: 嗯，
5: 啊，这个洗一定要在晾晒以后。
4: 对，晾晒之前洗，那不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吗？
5: 哎，一个是找麻烦，一个是这个时候花生啊非常容易发霉。
4: 哦，
5: 因为它这个花生的这个壳啊，就是它很疏松，它对水的吸附能力特别强，
4: 就把水给吸进去
5: 了。哎，吸进去了，
4: 那就
5: 发霉了吗？啊，所以我们一定注意。另外，我们为什么就是反复的强调，就是这个沙土地的花生，一个是品质好，还有一个不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是呢，放到洗涤环节就很主要了。上面没有什么沙子
4: 哦，对，您要是上面都是泥什么，你洗着多费劲。
5: 然后都是泥，经过两天的晾晒，
4: 就更不好洗了，
5: 就更不好洗了。
4: 嗯，
5: 你还得浸泡，这个就时间就长了。
4: 嗯
5: 啊，沙土地，这个时候呢，像咱们如果环保一点啊，就是所谓的就是浑水，这是那个尽量的省水嘛。
4: 对
5: 啊，这个时候就充分的要利用好第一盆水
4: 哦。就是让它尽量的洗干净哈。
5: 对，把这个泥呀，就是反复的，不要轻易的换水，把这上面的就是沙子呀，这个时候要反复的淘洗。实际上，沙土地的这个花生呢，就是洗起来是非常非常的简便、因为它上面的就是存的这个沙子是非常非常少的，充分的利用第一次水。这样的话呢，按我的这么这种洗法呢，就是第一次就是揉搓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再经过两次淘洗，就是一共三次，这个基本上就接近于清水了。
4: 嗯，三次就接近清水就差不多了。
5: 啊，差不多了。你说你要是没有洁癖的话就行了。
4: 嗯，有老太太洗十遍八遍的，
5: 她非要见清水。
4: 啊，
5: 我觉得这没有必要，因为我这个种花生呢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种花生呢他喜欢捏口。
4: 啊，对呀，我得找口，我得有入味啊。
5: 哎，我这入味呢是通过浸泡。
4: 哦，
5: 所以呢，即便呢这个水呢就是里面有微量的沙子，这沙子是钻不到花生里面去的。
4: 对，不会影响它的卫生情况哈。
5: 哎，对，不会影响。
4: 嗯，
5: 那个、花生壳就是一个过滤器。
4: 嗯，所以说您洗三遍就差不多了。
5: 哎，对，所以这样呢就可以煮了。这煮呢是比如说这个七月份刚有的这个本地花生，还有呢是到十月份比较是老成的这花生，这煮法还不一样。
4: 嗯，那咱就说说七月份这花生吧。
5: 哎，这比较嫩的花生，这个时候呢要先烧水，必须要把水烧开了。烧的时候呢，这个调料放里头啊，盐，花椒，大料，桂皮，
4: 这个调料就明显比毛豆多了哈。
5: 哎，放在里面煮。
4: 嗯
5: 啊，这个煮的时间可以多一点，不要以水开为标准。
4: 哦，
5: 比如打个比方，给它煮上十分钟到二十分钟，
4: 就一直是开的这个状态。
5: 开的状态，因为它老挥发嘛，水多添一点。
4: 嗯，水宽一点。
5: 对，这个时候，比如煮上二十分钟，我认为比较好。煮上二十分钟，花生你下去。
4: 嗯，
5: 下去以后，因为它这个花生很嫩，比如这个年轻的呢，啊，喜欢吃这个脆口的。
4: 嗯，
5: 又见着开锅了，五分钟足够了。
4: 哦，
5: 不要再超过五分钟了，再超过五分钟，这花生很快就面了。
4: 等于前二十分钟我们是在煮这个花椒大料这个水。
5: 对对对，
4: 哦，
5: 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有功夫，您在煮以前就用这锅水啊把花椒大料都泡上。
4: 嗯，
5: 那时间还可以短点，您煮十分钟也行。
4: 哦，等水开了我们把这个花生放进去。
5: 对，
4: 然后等它再开五分钟。
5: 对，
4: 开了之后再持续五分钟
5: 足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焖上它。
4: 嗯，
5: 焖上它。这焖上它呢有这么一个小技巧，因为这个花生啊它是在水面上浮着。我这个浸泡花生是利用什么原理呢？就是经过加热以后，因为我花生没有捏口，它一加热呢，就是花生仁跟花生壳之间它有空气，热空气它一膨胀，它会通过这个花生的皮啊，它就会
4: 交换
5: 就跑了。
4: 嗯，
5: 跑了。这样呢 一定让这花生呢浸在水中啊，浸在汤里面的啊，浸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个时候呢，随着温度的冷却，它里面的热空气要收缩，但是空气又少了一部分，一收缩把水吸进来了。
4: 哎，所以这花生呢，
5: 这它就有味道了。
4: 嗯，
5: 是靠这么来的。所以呢，要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就是每一颗花生都能被吸进水去，就是煮完了以后不能让这花生在水上飘着
4: 啊。那我们怎么让它潜下去呢？
5: 哎，如果您有用的是那个大的那个蒸锅的话啊，如果您花生煮的比较多，就那个盖帘儿啊，
4: 嗯
5: 啊，哎，就
4: 把它压上，
5: 压上，
4: 嗯。
5: 然后您要用小锅啊，像我家里用小锅啊，正好我家里呢能找一个呀，比这锅的内壁稍微的直径短一点的一个浅盘子，
4: 嗯，
5: 浅盘子，然后压在花生上，
4: 给它一定的重力，让它泡在里头。
5: 对，所有的花生都能浸泡在水里头。
4: 嗯，这是很重要的哈，入味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5: 对对对，因为我是从不捏口的，
4: 嗯，
5: 啊，用这种方式，就是每一颗花生里面就是都可以能够浸到这个汤汁儿。
4: 哦，那我们要浸泡多久呢？
5: 这个时间啊，大约两个小时吧。
4: 两个小时就基本能入味儿，
5: 基本就是水就吸进去了。
4: 哦，您刚才说的是前20分钟在煮这个花椒大料水，这个花生已经投进去，又开了5分钟之后，
5: 嗯，
4: 您说这个年轻人就喜欢吃这种脆口的了。
5: 对，
4: 那我们家要有老年人呢，我这个煮的时间是不是适当的要延长了？
5: 老年人呢，我主张这个口重。口重呢，就是我主张的还是浸泡的呢时间更长一点好。
4: 嗯，
5: 就是比如说呢，昨天晚上

0: 煮一次以后，这个时候煮的呢就是接近于面了。
1: 哦，那是不是时间要适当的
0: 延长？就是咱们吃着可能觉得够面的了，但是在嚼的过程之中呢，感觉还有渣子。
1: 嗯，
0: 不是还那不能很快的变成粉末状，然后第二天它的味道呢又重了，再煮一次。
1: 哦，再煮一次，就像您参加那次聚会一样。
0: 对对对，
1: 再见一个开。
0: 对，再煮一次，这个时候你再尝，它的面度它就增加了。
1: 嗯，我们在这儿说哈，老年人喜欢口重一点，也不是说提倡您就盐吃的多一点。只不过是让我们这个花生能够更入味儿。
0: 是是是。
1: 这样可能家里的老年朋友就会比较喜欢。
0: 这那是肯定的啊。有一次像有人让我给做过一次，就是炒花生。说给老年人啊，那老年人老是想吃半空，就是吃不着。然后我给他做了点，我说我这个是专门给老年人做的。他说怎么给老年人做的？我说炒的比咱们吃的要糊。因为老年人他吃的不容易感觉出香气来，这样呢稍微的糊一点，就是比咱们暂时又没有到不能吃的那个地步。这个时候他会吃的比较香。
1: 哦，您说李老师家的老人有多幸福啊。其实年轻人稍微用一点心哈，
0: 对，
1: 就能让老人吃得更好。
0: 这就是量体裁衣嘛。是吧？
1: 对，量体裁衣非常的重要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见人下菜碟是一个意思哈。看我们的服务对象是谁，
0: 对，
1: 怎么样让他能够满意哈。
0: 是。
1: 说来这个煮花生我们在家里是完全可以操作的。
0: 对对对，比如像我这儿，比如朋友来了，或者有花生给别人送去了啊，或者参加什么这个饭局，我要带花生，我的每一粒花生都是精选的。把一个豆的全挑出去，瘪的不饱满的全挑出去。最后都是匀溜个，全是两个豆以上的。
1: 你看，我是吃过李老师的煮花生的。您这么说之后我在回忆哈，您给我的那一袋子花生确实是是两个豆以上
0: 的，
1: 都是您精挑细选的。
0: 对对对对，
1: 您要早跟我说那袋花生我吃的再仔细一点。
0: 没有没有。
1: 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我们按照李老师的这个做法如法炮制一下哈，想必您的煮花生也能得到亲戚朋友的肯定。
0: 是，
1: 待到十月份的时候哈，等那个时节的花生再上市的时候，可能煮的方法和这个又有不同了。
0: 对，
1: 到时候我们再邀请李老师给大家说煮花生里的门道啊，分享他30多年煮花生的这个经验。
0: 没问题。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准备再袭伊朗。
1: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发展为超强级别。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0: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立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7: 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我觉得我们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11: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0: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1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一致扩容。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4: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及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3: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5: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7: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外国游客新宠。
15: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1: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6: 国家消防救援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7: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广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医学就会、医用就灵，去 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6: 方案提出，聚焦为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7: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伤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8: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疾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9: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8: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20: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22: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1: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23: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现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3: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5: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4: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5: 您正在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6: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为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乃、王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不花冤枉钱，不要冤枉路，花小钱治大病。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国范家庄村。走进了白燕村的史前遗址，探访了上安村的千年书香。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有些特别，它藏在太谷区最南端的群山之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竟然藏着10余处晋商古堡和古迹。这就是侯城乡的范家庄村。从太谷城区向东南方向进山，沿着山路行驶约16-17公里，山势渐高，满目苍翠。范家庄村就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是太谷与祁县的交界之地，距离祁县地界只有5公里，素有太谷南大门之称。范家庄村由范家庄、陶沟、姚家岭、脖子岭等自然村组成，全村现有户籍人口103户。由于地处山区，多数村民已迁居出村，目前常住人口仅有5户左右。村庄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房屋顺着山势层层叠叠地排开，从远处观望，层叠的民居与山体融为一体，因此有人将它称作小布达拉宫。范家庄村的街巷和建筑大多采用本地山体出产的砂岩修筑，这种就地取材的做法让整个村庄呈现出了一种质朴而厚重的黄土色调，与周围的山峦浑然一体。村庄植被茂密，以林木业和杂粮种植为主导产业，因山区难以进行机械化耕作，村民们至今仍延续着传统的农耕方式，使用传统的犁、篓、耙和驴、牛等牲畜进行耕种。古戏台上陈列着犁、篓、耙等农具，仿佛时光在这里慢了下来。然而范家庄村最令人惊叹的并不是这些古朴的村居和传统的农耕方式，而是散落在村庄周围山巅之上的10余处晋商古堡遗存。一个只有10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何以拥有如此众多的晋商古堡？这还要从170多年前说起。在范家庄村东南的山巅之上，有一座古堡依崖而建，它北、东、西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只有南面坡度较缓，是进入古寨的唯一通道。寨门前曾经有一座吊桥，放下吊桥才能通行，防御功能极强。这座古寨名叫青龙寨，原名千善庄。千善庄的故事要从清咸丰3年，也就是公元1853年说起。那一年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起义军攻入山西，占领了临汾，清廷要求民间防堵，一时间晋中地区人心惶惶。正是在这样的乱世背景下，晋商巨族太谷北汪村曹家的掌门人曹培义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曹家是太谷最显赫的晋商家族之一，其3多堂商号遍布全国。为了给家族留一条后路，曹培义和族人曹培珍 以2200两白银购买了范村庄村东这座原名青龙寨的山地，当年便动工修建，历时5年至咸丰8年，也就是1858年终于建成。整个工程耗费白银70万两，约合现在的人民币2亿多元。曹家为这座山寨取名千善庄，千善二字大有来历，出自孟子静心上，王者之名浩浩如也，民谦善而不知为之者，意思是说圣王的百姓一天天趋向良善，却不知道是谁指使他们如此。曹家以千善命名山庄，寄予的不仅是一家一姓的退守，更是一份让一方百姓安然向善的美好愿望。不过曹家的后人似乎对这个名字并不太认可，一直习惯称它为青龙寨。千善庄的规模十分可观，占地面积约4960平方米，海拔约1386米，整座山寨依山势而建，北东西三面均为悬崖，寨门为石券结构，高1丈5尺，宽1丈5尺，门额上嵌有石匾，刻着千善庄3个大字。进入寨门还有一道内寨门，上嵌紫燕石匾。寨内分为内外两院，内院是正庄院，建有假山、轩亭、石窑、鱼池等景观建筑，外院比内院低约5米，设有磨房、碾房、牲口房等生活用房。整个山寨共有若干套院，近100间房或窑洞依山势错落分布，防御与生活功能兼备。千善庄不仅有避暑消闲的作用，更是一座实实在在的避难堡垒。寨内常年驻守着家丁，并配有兵器和土炮，当发生战乱时，曹家人可从修于营轿的密道悄悄避往山庄。千善庄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那一年日寇侵华，太谷城沦陷，曹家举家上山避难，太谷上庄王家、县城郑新玉、万泰恒等商家富户也纷纷跟随上山，一时间这座小小的山寨竟容纳了400余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曹家还做了一件值得铭记的事，他们把看家护院的枪支赠给了太谷南山的抗日游击队。一座悬崖古寨承载的不仅是晋商的财富与审美，更是乱世中的家国情怀。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日寇侵入寨中，放火焚烧了正庄院等主要建筑，至此千善庄开始日渐荒芜。如今千善庄寨址已被列为山西省第6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逢雨后初霁、云雾缭绕之际，山巅之上的古堡若隐若现，宛如仙境。这里还曾是电视剧《白鹿原》的取景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探幽访古。青龙寨只是范家庄村古堡群中的一座，在村庄的东面还有一座规模更为宏大的古堡池武庄。池武庄位于范家庄村东约500米处的黄背凹山腰，地处山顶制高点，是周边群山的最高处。这座古堡东西长约330米，南北长约300米，石砌围墙周长约1公里，共占地近130亩。它是目前太谷境内所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晋商古堡之一。相传古堡建于1850年前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由太谷城内的富商孙家和孟家合资兴建。从遗址来看，寨门、吊桥清晰可见，石窑洞一排排矗立，昔日的抗围画仍残留在墙上，依稀可见当年的气派。目前池武庄正在保护修复之中。在村庄的西面还有一座名为妙石局的古寨，它占地39亩， 海拔1700米，寨墙北边为石砌，南边为土柱，二道门上原来嵌有妙石局咸丰四年贵月和宝兴建的石匾。光绪民国太谷县志中也有关于这里的记载，寨墙上还留着类似射击孔的叠口，说明这里原本是一座防守型的山寨。一座小村庄，三座古寨堡，青龙寨、池武庄、妙石局，它们像散落在山间的历史密码，记录着太谷商帮的家族协作、山地开发和乱世自保的智慧。晚清时期，太谷的晋商富户们热衷于修建山野别墅，精心选址，大兴土木。时至今日，范家庄村周边区域内的古堡古寨遗存尚有十余处，这些古堡是研究晋商的重要实证。2018年12月，范家庄村被住房城乡建设部拟列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9年6月正式入选，2023年又被评为第六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有学术研究指出，山地型传统村落由于地处山地环境，与外界沟通较少，大部分都保留着原始的山地环境风貌及传统的生活方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保护价值。范家庄村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山地型传统村落，它不仅是太谷传统堡寨的集中展示区域，更是研究晋中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和晋商文化不可多得的活态样本。今天的范家庄村正在推进青龙寨的修复开发工作，规划打造名人文化村及原生态农家小院，发展生态旅游与休闲养生产业，已有投资3000万元用于范家庄村的文旅开发。与此同时，太谷区已将范家庄村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严格保护村落坐北朝南依山而建的传统格局，保护以山体砂岩修筑为特色的传统建筑和巷道，推动千扇庄寨址等古堡的保护与利用。听众朋友，范家庄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曹家耗银70万两修筑千扇庄，到日寇火焚古寨，从池武庄、妙石局的晋商遗存，到如今的国家级传统村落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范家庄村见证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晋商家族的兴衰沉浮，也承载了乱世之中的家国大义。一座深山小村，十余处古堡遗存，他们是晋商留在山间的背影，是太谷文脉在群山之中的另一种书写。下一期，让我们走进水秀镇北郭村，探访平川古村落的典范与法安寺的千年遗韵。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其实不说话我明白你懂得，这种距离不能说明些什么，很多的伴侣跟我们一样的

0: 来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抓紧时间啊，来，我们马上关注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又是一年开学季，今年的新生名册呈现出明显的新风向。曾经长期霸榜的子涵、子轩等网红高频名字大幅减少，一众风格新颖、意蕴独特的取名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届孩子的名字有什么特色呢？取名新风向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真相呢？
3: 这又到一年开学季了啊，每年这个时候啊，除了校门口的堵车呀和朋友圈里的晒娃啊，还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围观新生的花名册。今年呢，不围观不要紧，这一围观，哦哟，吓一跳啊！那个曾经霸榜多年的子涵、子轩、子轩，哎，我读了两个子轩啊，各位，就是女孩呢常用啊，这个薰衣草的那个轩啊。然后另一个子轩呢是车这边一个干，这个轩啊，你看。两个子轩都曾经啊特别出名，这回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是锦溪啊、浩寻呢、嘉旭啊，那个旭啊是和煦的阳光那个旭，那写起来挺麻烦的。那个嘉呢又是嘉奖的嘉，就据说很多一年级的孩子就连自己这名字都写不出来。还有什么清月、修齐。有老师啊就晒出班级名单，网友一看惊呼，我天哪，这哪是花名册呀，这分明是打开了一本诗经啊。说实话，我看到的第一瞬间是感觉吃惊啊，从诗经到吃惊，说实话第一反应啊，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古装剧真是没少看吧。但仔细一想，这事儿啊还没那么简单。咱们先来回忆一下啊，子涵是怎么火起来的。我现在说的这个子涵啊，是子曰的子，涵啊，韩哥的涵，汪涵的涵啊。大概十年前吧，互联网取名的模板呢那会儿就开始批量生产。那家长呢到网上一搜，男孩的名字大全，女孩的名字大全，嘿，这么一搜，好家伙，不用想事了，刷刷刷刷，那屏幕给你铺满了，全来了，算法一推荐啊，当然那会儿可能还没有算法这个词儿的说法啊，反正只是那个互联网上给你这么一集合，全来了啊，热门名字一排列，子、韩、轩，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轩，就这么霸榜了。哎呀，好不好听？确实好听，温润柔和，而且呢寓意都不错。哎，就有一个毛病，这一开学呀，到班上一看，这重名的特别多。那没办法，这是个幸福的烦恼啊，谁让咱这么选了呢？那名字你觉得好听，你觉得好记，你觉得朗朗上口，那别人也想这么选呢，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两个子轩就全都红起来了啊。我说那个子轩，桑子的子，然后就是那个萱草花的轩，另外呢就是子曰的子，一个车一个干，这个轩，这两个子轩全都是热门的名字啊。但问题是啊，这全国一盘棋，大家都觉得好听，结果就是一个班上啊，一动不动就出来三四个子涵，老师点名的时候都得说，大子涵，

苗子涵。这公安部数据的统计说明啊，说光名字带这个子字的孩子，就是这个桑子的子啊，说带这个字的就超过百万。那为什么现在变了呢？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你瞧还有这样一个中心的啊，2024年的一个数据统计显示，新生儿名字取自诗词典故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8.7%， 比2015年增长了近三倍，多好啊，这就是妥妥的文化自信呢、啊、三倍啊，这不是小数目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新一代的家长在取名这件事上不想再当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了，他们开始翻诗经了，他们开始查楚辞了，研究历代状元的名字。比如有位父亲给女儿取名任秋，那个缝纫的任，秋天的秋。哎呀，我们这么理解呀、啊、就显得太粗了，人家是取自离骚啊，任秋兰以为佩呀、啊、他们希望女儿啊像秋兰一样坚韧芬芳，而不是成为某个模板化的女主角。于是问题就来了，从子涵到扶苏，从紫萱到清月，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变了呢？有人说呀，这是审美变了。嗯，也对，但好像还不够，这背后啊是社会心态的根本变化。你想啊各位，十几年前子涵开始流行那会儿，那是什么氛围？大家对安稳顺遂温婉气质是有普遍的期许，名字啊要讨喜，要吉利，要不出错。互联网啊那会儿刚兴起，信息呢还不太对称，大家获取灵感的主要渠道就是网络的模板，还有当时网络的一种集合推荐。于是呢，少数用字就批量被复制了，同质化也就这么来了。所以出现一个班上出现三四个子涵子萱，那一点都不稀奇。但现在不一样了，90后00后都眼看着开始当父母了，那这代人是什么人？他互联网原住民，是信息爆炸当中长大的一代，他们见过的世面、读过的书、接触过的文化跟再上一代又不太一样了。他们不再满足于别人取什么名字我也取什么，而是想要我的孩子跟别人不一样。这种心态的转变，往小了说是不想撞名啊，不想重复了，往大了说那是个体意识的觉醒，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那个词啊，是什么？是文化自信的回归。你看这些年国潮是怎么火的，汉服是怎么火的，典籍里的中国是怎么火的，传统文化从老古董变成了潮牌，这是怎么变的？取名啊只是这股潮流的一个缩影。家长啊不再满足于网络模板的快餐式审美了，转而呢从古典文学里找灵感，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文化品味的升级。不过呢，话说回来，古风取名啊是好事，但也别走回老路。什么意思？就是别从一个极端呢跑到另一个极端。当年啊大家都叫子涵，现在呢大家都去翻诗经。那还有更极端的呢，有些家长为了追求独特，硬往的名字里啊塞生僻字。有老师就反映说，这班里边啊有的孩子那名字呀，这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哎，我想请教一下，这字儿这怎么读啊？大多数老师啊估计都不会读。各位，这个字啊我也不会。但没办法呀，遇到了这个新闻话题，我们还非得选，还非得跟大家说，那就学呗，就查呗。上边一个龙，下边一个天，各位来，你别查，你就凭你自己的积累。你知不知道这个字念什么？念眼。据说这个字啊每次录入系统都显示为乱码。各位你想想，这以后这孩子参加考试、办证件、坐飞机，哎呀，这方方面面都可能会遇到很多麻烦。你这往里边一输，它都变成乱码了。你说这家长这咋想的？你这给孩子取这名啊？你这让孩子多了多少烦心事儿？你说，说到底一个名字啊，那只有那么两三个字儿，但它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它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审美，可能是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也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注脚。从建国、建华到伟、强、敬、立。从子涵、子萱到扶苏、清月，名字在变，但名字背后啊，有个东西没有变，就是每一代父母都希望给孩子最好的。只不过，最好的定义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以前觉得呀，安稳最好，后来觉得好听最好，
现在觉得有文化、有辨识度最好。这种变化本身啊，就是社会进步的缩影。这正是紫萱紫涵热度减，古风金韵入名单，莫将生僻当新潮，且把深情付笔端。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公平。
1: 讲到公平，我们先说一个考试啊，各位，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公平公正绝对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不过有些地方啊，经常出幺蛾子。你比如说最近，吉林白城市有人参加当地的事业单位考试，以笔试第二名进入面试，但是最终呢，没有被录用。他查阅白城市人社局发布的成绩公告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多个岗位笔试第一名成绩在90分上下，和第二名的分差超过20分，最多的接近30分。有些岗位第一名和第二名成绩那差距很大很大，简直是断崖式领先，断层式领先。不少考生觉得这不正常，希望有关部门做出解释。这可不是杞人忧天的，各位啊，前段时间河南不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吗？好多单位考试成绩第一名遥遥领先，后来一查果然有问题。好在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吉林白城市发布通报，说是已经组建联合调查组核查笔试当中高分断层现象，这里边有没有猫腻，我们等个结果。同样的饭菜，本地人和外地人不同的价格，这肯定不公平啊。前几天有人反映，说的是山西省大同市有一家饭店存在2套价目菜单，吼吼，本地人一个价，外地人一个价，店家根据口音分辨，分别拿出不同的菜单，两张菜单经过一对比，价格不一致。这问题被发现之后，老板先是给熟客折扣，后来呢又改口说啊，暑假很多店铺都这么操作，还提出免单，想要息事宁人，被网友当场拒绝。当地相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发布了这个情况通报，说情况属实，目前已依法立案，这家饭店已经被停业整顿了。让这样的饭店停业整顿，那就对了。一座旅游城市的口碑，靠的就是千千万万游客的口口相传。山西大同啊，被很多北京的朋友誉为那是北京的后花园。为什么？它北边就靠近内蒙古了，在夏天的时候，那风一吹过来是真凉快。可是如果你们再这么干下去的话，那就不是凉快了，那就是凉凉了。今天多赚这几块钱，明天你可能就会丢掉了所有的顾客，你这是在变相劝退呀。一家店宰客，毁的是整座城的招牌呀。各位逛商场有没有看到过皮鞋的广告招牌？以前呢，穿那个锃亮的皮鞋，那很多人都这么选。可是你现在去看啊，各位，穿皮鞋的是不是少了很多？这情况看着对皮鞋好像有点不公平啊。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财报显示啊，直观印证了皮鞋消费的遇冷。老牌皮鞋企业奥康国际2022到2025年连续4年亏损，累计亏损超9亿。红蜻蜓连续2年经营性亏损，富贵鸟早已退市破产了，国产皮鞋巨头集体步入艰难的转型期。怎么看这个现象？各位，一句话，皮鞋市场的冷遇背后是社会文化的变迁。很长一段时间，西装革履、亮面皮鞋那是商务精英的身份标签化的符号，如今呢，这套印象正在改变，大家更加追求自我，追求穿的舒适，穿的自我。我们的老祖宗讲啊，适宜则适变，时宜则俗易。你看，从一双鞋子上，我们就看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呐。社会文化在变化，我们对故乡的情感也始终如一。各位，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当初读大学是在自己省内读的，还是跨省去读的大学？ 开学季来临，话题当我执意报考省外大学登上热搜。一条啊，当初报省外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今天的视频，引发了许多远赴异乡求学学子的共鸣，点赞量突破百万。不少网友啊，借朱自清的从此故乡只剩冬夏，再无春秋，抒发自己的离乡伤感。更有人表示，真是后悔当初冲动之下报了省外的大学呀，从此啊就留在了外省工作。甚至有人总结说，当初啊故意报考外省的学校，那是青春的叛逆。这个解读角度啊挺新奇的，但是这说法呢也不公平。为啥呢？留在故乡有留在故乡的好，外出打拼也有外出打拼的获得感和收益嘛。苏轼不就写了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呐。我们都是追梦人，我们也都是时间赶路人。过好当下，心安之处，哪里都是家乡。

0: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0: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2: 各位，你听说了吗？职场也有冷暴力啊！最近有件事啊，持续引发热议。女孩小谷呢，在重庆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了。一年前呢，领导不再搭理她，啊，让人搬走她的电脑，把摄像头啊对着她，也不让上级主管给她安排工作。小谷呢，还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无奈被迫离职了。最后啊，那半个月的工资只拿到了55块钱，老板还把她拉黑了。她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与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当地发布通报，8月27号，用人单位已向当事人小谷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以要求企业依法依规做好员工的权益保障工作。被踢出了845个群，你还真别说，这一个个踢，那还真让公司承担了不少时间成本呢。再加上半个月55块的工资，摄像头对着当事人，你说这公司是干啥的？冷暴力啊，无非就是逼着员工自己走人呗。小谷的坚持让更多人看到了，面对不公，法律就是我们的底气。最近啊，成都一家酒店的客房被曝变成垃圾场，引发热议。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后来两人悄无声息离店。哦呦，客房内堆满了外卖的餐盒，各类生活垃圾，那个图片，我天哪，看着都膈应啊。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客人有2天房费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登记的时候都有身份证，不难联系到吧？为什么不追责呢？有时候忍让和算了，就是对不文明的纵容，对守规矩的不公。学学人家小谷，咱不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己。各位啊，刚刚过去这个暑假看电影了没有？你看的是哪一部？8月31号，今年电影暑期档收官，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是3.4个亿，同比都有增长。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是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的票房前5名的影片分别是《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各位，这5部你看了哪一部啊？我只陪孩子去看了《蜘蛛侠》。其他几部都没看，功夫女足、龙餐馆、八仙、奥德赛。现在这几部下没下线呢？一部电影啊，从剧本落笔到登陆大荧幕，是离不开完整的电影工业体系的全方位托举的。跟大家说个细节啊，欢迎来龙餐馆的故事背景它设定在中东，但全片70%场景都落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完成拍摄。中国电影工业啊，实现了从造奇观转向了造生活，这都是票房背后的有力支撑。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郭程再给各位继续讲。

0: 二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三西宝帖的传奇故事。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到了1932年，有一次郭宝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自己的收藏，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而说了真情。郭宝昌将中秋帖和博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了马衡的面前。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院长，马衡震惊了。他知道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此时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个文物珍宝而奔波，没想到却在这儿与大名鼎鼎的中秋帖、博远帖意外相遇。如今三西宝帖在故宫里只剩下了快雪时晴帖这一西，面对连做梦都在寻找的宝贝，他多么想马上把他们带回故宫，让这三西宝帖重新团聚呀。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马衡院长虽然极力的想将他们收回故宫，但最终还是和他们失之交臂了。自从1932年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宝昌在自己家中将中秋帖、博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对世人来说，就如同一块石头沉入了大海，谁也不知道它沉在了哪儿。就这样17年过去了，时间到了1949年，这期间内地可谓是翻天覆地，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内地的控制，正慌忙撤往台湾。可以想象，一个被打垮的政权带着几百万人一下子涌到一个海岛，会有多么的拥挤混乱，且不说在底层的老百姓生活有多么的艰难，就是那些个高官显贵也在为生计斤斤计较。有钱人不得不把压箱底儿的宝贝拿出来换取紧缺的生活物资，这时候谁也不会注意到沉默了17年的三西宝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终于在混乱的台湾浮现了出来。一天，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找到了刚刚从内地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却又从天而降的宝贝。三西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带到了台湾，现在就存放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缺的正是这送上门的三西宝帖的另外两帖，中秋帖和博远帖。照理说三西宝帖从此就该团圆了，可是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
0: 如果台湾故宫博物院当时就把他们买下来，也就不会有咱们后边要说的故事了。在惊喜和感叹之余，台湾故宫博物院表示出了深深的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使他们拿不出钱来收购，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刚刚浮出水面的宝帖，哎，又沉下去了。那么这宝帖拿出来的人是谁呢？这宝帖又会沉到哪儿去呢？时隔不久，1951年，两幅宝帖又出现了，这次却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已经不是郭宝昌了，而是他儿子郭昭俊。2年前，就是他把中秋帖和博远帖带到了台湾，准备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院。只是因为对方资金短缺，无力收购，也就只好作罢。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又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眼看着抵押期限快到了，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不安，却又无可奈何。其实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郭昭俊还款的同时，极力的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抵押期限一天天的逼近，郭昭俊在无奈中准备出卖宝帖了。两幅传承了千年的国宝名帖，眼看着就要从自家门口归了别人，遗憾与损失都将无法挽回。两幅宝帖究竟卖了没有呢？没过多久，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收购国宝三西宝帖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香港有人要卖国宝的事儿这么快就传到北京了，还惊动了国家总理呢？这要从一个人说起。这个人是当时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名叫徐伯娇。他和郭昭俊可称得上为世交朋友。当徐伯娇得知郭昭俊要卖三西宝帖的时候，一下子就急了。他深知这两件国宝的价值，要是卖给了外国人，那可真是国家的千古遗憾呢。于是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地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

0: 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这时候他们都知道了，若要把国宝抢救回来，可需要一大笔钱，而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最紧缺的就是资金，这事儿能成吗？谁心里也没数。没想到周总理立即做出了批示，要想办法收回，绝不能流失海外，并亲自策划，在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中挤出了一部分专用收购国宝的资金。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是珍宝传奇单元，给您讲述国宝书法名帖的故事。下面呢，继续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三西宝帖的传奇故事。
3: 一切都在紧张有序中进行，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出了文物局副局长王野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委员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但是他们没有去香港，而是去了澳门。就是因为当时在英国管辖的香港社会情况十分的复杂，为了确保人员和国宝万无一失，所以特意安排在了澳门。经过鉴定，中秋帖和博远帖是真迹无疑，两件国宝终于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了下来。从那以后，中秋帖和博远帖这三西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当我们在为他们的坎坷经历而感慨的时候，更为三西堂宝帖依然分处海峡两岸不能团聚而遗憾。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4: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4: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这王羲之啊，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候曾经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魏夫人学过书法。不过呀，王羲之确实有一副国宝法帖传世，那就是著名的姨母帖。那这姨母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将错就错，意外得宝，疑神疑鬼，险些酿错。今天我给您讲讲关于姨母帖有趣的故事。唐万岁通天二年的一天，武则天皇帝在武成殿召见文武百官，但他好像只是在专等一个人。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跪在了武则天的面前，一见此人，武则天立即喜上眉梢，心想自己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于是他好像是半嗔怪半开玩笑地说，
5: 王亲家，你躲着几天不见人影，让众人好等呀。
3: 跪在武则天面前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东晋书圣王羲之后裔王方庆。听武则天似乎有些不高兴，在责怪他，王方庆有点惶恐不安，他心想，难道皇上已经看出自己在有意回避吗？其实这几天，现任奉阁侍郎的王方庆一直托病在家。这天深夜，他又一个人在书房里来回的踱步，盯着书桌上一个装帧精美的方盒，举棋不定。看着王方庆顾虑重重的样子，他的贴身仆人忍不住可就说了，
6: 大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献上去吧。
3: 原来武则天皇帝非常喜欢书法，他曾下旨要收集各家墨宝真迹。王方庆是东晋

0: 书圣王羲之的十代后裔。王氏一门书法渊源甚深，王方庆家中也的确珍藏着祖上留下的书卷，如人们熟知的《出月帖》《念九日帖》《新月帖》《在职帖》等等，其中一幅姨母帖更是在当时难得一见的珍品。这姨母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早期作品之一，帖中文字虽属于行楷书，但书法中还留有隶书一意，笔法端庄凝重，笔锋圆浑遒劲，整体的风格厚实凝重。王方庆收藏有王氏家族如此众多的墨宝真迹，他也本应该把家传的书法真迹献上去，但自古以来皇上要的东西哪还有退还的可能啊？也就是说，王家祖传已经足足十代的墨宝真迹就要从他王方庆的手中失落了。王方庆感到左右为难，交出真迹王方庆觉得实在对不起王家的列祖列宗，而且没准还会招来献媚邀宠之嫌。但如果不交出去，皇命难违，他实在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而且王方庆自己也知道，由于自己身份的特殊，自武则天下诏之日起，早有许多人把目光移向了他，他想躲掉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经过几天的考虑之后，王方庆决定忍痛割爱，献上王羲之、王慧、王徽之、王献之、王慈、王志等等王氏家族20多人的十余卷墨宝真迹。武则天看到王方庆呈上的书卷，心中大喜，立即命内侍持卷，让在场的众大臣观览，并重重地赏赐了王方庆。可这次回家以后，王方庆真的病了。可以想象，传了十几辈人的祖上真迹，突然有一天会从自己的手上就这么没了，这事儿搁在谁的头上都不会好受。王方庆只有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表面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没想到的是，武则天有一天又要召见他，难道武则天还不满足吗？
1: 您听，嘿，这武则天到底会对这个王方庆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咱们明天的节目再跟您说。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我们每天以不同的形象来示人，从头到脚的装扮当中，衣服是最受重视的。殊不知，鞋子才是塑造我们气质的重点。曾经在一本书上，有一位作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鞋子可以传达主人的细微但有用的信息。鞋子有实际用途，但也会作为一种非言语信号传递着象征性的信息。人们一般都会注意自己和他人穿的鞋，而医学日报则指出，鞋子会告诉我们的各种特征细节，还包括一个人大概的年龄、收入、情绪的稳定性等等个性特征。

说起歌手王若琳的出道，大部分可能要归功于她的父亲。王若琳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凭借着优秀的家庭环境，从小王若琳就接触了很多音乐风格，受到了音乐的熏陶。熟悉她的人肯定听过像《迷宫》《有你的快乐》这些来自于王若琳的经典歌曲。爵士乐的慵懒曲调伴随着午后的阳光，让人一边听歌一边变成了一只温柔的小猫咪。后来他在歌曲当中开始慢慢加入电音、迷幻、二次元的元素，而王若琳的多变并不是为了讨好大众，而是真实的自我表达。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做祸从口出，足以看出管住嘴有多么重要。但总有人喜欢在背后说别人闲话。正青春这部电视连续剧当中，樱桃出演的林瑞是一个职场女强人，她曾经这样指点属下：你知道为什么你不如别人进步快吗？就是因为你把提升自己的时间全部花在了关注别人的琐事上。有时候说闲话会影响人进步，但更可怕的是，有时候说闲话还会断送一个人的前程。管住嘴到底有多重要？我相信我们学了一辈子，可能会更加有体会。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3: 今天的第一支歌，我们来听听老歌手杨坤带来的这样一支《城市河流》。
4: 旅人漫长旅程。

我们身处的这个城市就像一条不停奔涌的河流，无数的我们就在这个浪潮之中朝朝暮暮地奔波着。可能大家白天都需要应付人际工作各种关系里的那种琐碎，而当你一个人相处的时候，我相信刚才这样一首杨坤的《城市河流》会击中到你。我觉得杨坤的嗓音就是那种很有辨识度的，对吧？你一下子就能听出他来。我想他在把城市里的那种人的漂泊感，用音乐的方式讲得格外的真切。好吧，我们都在城市的这条河流里浮沉，你看见了我，我也会看见你。也希望我们都能够互相扶持着一直往前走。来听齐豫和齐秦对你说。

这首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让你可以立刻安静下来。这对姐弟很会唱哈，齐秦和齐豫，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在夜里偷看过一颗星星》。他们的对唱没有什么浓烈的激烈的那种宣泄，好像就是在一个深夜里面对着星空的那种两个人的自语。

0: 跟你讲，
1: 沙雕哥，
0: 我跟你讲，跟你讲，是我跟你讲，你讲不是我讲，不是我讲啦。
2: 我车到了，
3: 我车到了。
4: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谢谢拉拉徐佳莹带来的这样一首《别怕》。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1: 通过在

是来自毛毛毛不易的《不想失去你》。我们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时刻，但是我觉得毛毛在歌声当中更多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劝人放下那些伤痛，要正视那样一些真切的感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你看荷塘的那一枝荷花开得多么的妖艳，这是它最绽放的那个样子。你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就能看见什么。

我们的爱会一直成长，我们的心是海洋，就像蔡琴的这首歌一样，我心是海洋，海洋会接纳狂风巨浪，也会拥抱平静微光。欢迎你回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周深最近有一首新歌，唱了他自己的家乡，用到了侗族大歌。今天我们来听听

好听吧？哦，我喜欢周深这首歌，真的已经有好几周的时间，从他一推出，周深就用他的演唱讲着每个人的挣扎，也看到了每个人身上的那种光亮。也希望所有在各自生活当中咬牙坚持，在坚持梦想的各位朋友，在音乐的陪伴下，都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的普通，也能看见自己独有的价值，认真的生活。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人生行路很难，可能永远都不会说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跌入各种各样的灰暗困顿的那个低谷。可是我想刚才耳边这样一首来自王力宏的 Hope， 希望，就是用这样很舒展的旋律在给你传递一份不廉价的期望，没有粉饰现实的苦难，也不会告诉你一刻立刻一切都会变得很好起来，只是在周遭的这样的一些灰暗当中，这样的低谷当中，我们依然需要保留心底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亮。哪怕当下你的处境很艰难，哪怕你看不到前路的方向，也不要没有了希望。

我觉得一切没有发生，可能是他另有安排，但也许还有可能就是在等待，等待他发生转机的时候。我们要给时间以时间，好吗？听听容祖儿带来的这样一首粤语歌，等等等等，你愿意等吗？

0: 我觉得就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要多给自己一点时间。就像列车一样，它也会有它准时到达的那个时间。如果万一像绿皮火车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给让到了，给晚到了，没关系，只要它到就好了。你的风景，你的前方，终会到来。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郑钧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绿皮火车》，带着你的记忆出发吧。
1: 感觉。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当音乐越来越难做，不得不靠一些风格上的噱头，或者说造型上的博人眼球来吸引注意力。虽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但梁静茹却依然能够靠着踏踏实实的一首又一首纯爱情歌占领市场，这和她自身的音乐魅力绝对是分不开的。

年少轻狂的我们总以为可以抵得过时间无情的冲刷，等到心明了然时，我们都已经被遗忘在别人的回忆里，沦为了沧桑的漫天飘扬的泡沫。纵使我们留得住短暂的繁华，也难以定格住芳华里的繁华流年。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回顾王杰的人生，有点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励志大剧，从最初的穷困潦倒靠打零工为生，到一场游戏一场梦，一鸣惊人后动辄便是专辑百万销量，攀登事业高峰，到又后来无奈走红，背后患上严重的健康问题，最后到暂别歌坛后的从头来过。这一位王者却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倒，始终用正能量和向上的心态来面对所有困难，这可能也是无数歌迷乃至9000后歌迷喜欢他的原因。因为不管是歌声还是人生，王杰都足以震撼鼓励世界。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回顾王杰的人生，有点像一出跌宕起伏的励志大剧，从最初的穷困潦倒靠打零工为生，到一场游戏一场梦一鸣惊人后动辄便是专辑百万销量攀登事业高峰，到又后来无奈走红背后患上严重的健康问题，最后到暂别歌坛后的从头来过，这一位王者却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倒，始终用正能量和向上的心态来面对所有困难，这可能也是无数歌迷乃至9000后歌迷喜欢他的原因，因为不管是歌声还是人生，王杰都足以震撼鼓励世界。

时光依旧，你我依然，但是人跟人之间慢慢都会淡忘彼此。滚滚韶华终究是抵不过时间的流逝，被染指的流年也已斑驳了以往的繁华。我们彼此站在回忆里怀念，细数彼此给的伤。花开花谢，兰花指碾碎千年往事，散开的碎片会带走落在风里的伤痕。继续听歌吧，

美好式的，甜蜜式的，吸引式的，靠近式的，亲吻式的，拉扯式的，可笑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再见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混浊式的。

0: 怎样结局才是最好的收场呢？关于青春的戏上演太多，麻木了情感，直到在别人的故事中看懂那些仓皇落下的眼泪，才会明白原来我们都一样，总在笑得最灿烂的时候害怕幸福突然远去，也不敢把幸福表现得太明显，怕当有天幸福离去时狼狈的路人皆知，所以啊，总是小心翼翼，带着微笑的面具走在人潮中，面具下的表情却无人能知。有时候一天一换的个性签名，那些不想说出口的心情，渴望能被谁看懂，被谁暗暗关注。
1: 此间一山海未远，一夜中心田梦生蝶

黄鸿升因为对表演充满热诚，向父亲争取当演员，报考华冈艺校，并在数千位考生中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戏剧科，辅修京剧小生。2001年，还在读高中的黄鸿升因为在华冈艺校表现优秀而受邀参加电影《蓝色大门》的选角训练班，之后被当时的经纪人挖掘，正式出道。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

心动的感觉可能是坐过山车之前的感觉，可能是40度天气喝着冰可乐的感觉，可能是大型考试查询成绩的感觉，也可能是音乐迷人的酒吧看你微醺的感觉，还有可能落日余晖照亮黄昏的感觉，这些感觉加在一起都是遇见你那一刻的感觉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995年之前，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大师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尔冬升对梁咏琪留下深刻印象，并安排她与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并被观众所熟知。

人生啊，有很多猝不及防的相遇，都像是蓄谋已久的离散，运气都用来相遇了，陪伴就成为了奢侈。

梁朝伟在出道的20多年里几乎跟负面新闻绝缘，他的性格是低调内向的，不太喜欢交际应酬，是一个外表冷静内心炙热的工作狂，对待每一件事情都认真投入，曾被圈内人士认为是娱乐圈中的异类。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来自宝岛台湾屏东的动力火车，两位是相识在5岁的时候。学生时期呢，因为爱唱歌结成了好朋友，高中毕业两人先后入伍，退伍后两人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镜片工，曾经两人还分过一碗泡面。当初一个希望找一份和自己的兴趣有关工作这样念头，让爱唱歌的两个人毫不犹豫辞去工作，跑到台南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的时候，跟好友们组成了合唱团，几个月之后解散了。两个人又加入了终结者乐团，大概25岁的时候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就这样，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情唱不停歇，而 live 演出也锻炼了这两位的唱功。红灯

有什么关系呢？就算世间的一切皆薄凉，我们都可以去选择追寻温柔，去爱，去义无反顾，去闻每一片雪花，去最挚爱的夜里点燃烟火。愿我们都能保有这一切温柔的心情，持续的做一个深情的人。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开店一家。
2: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3: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子区万乡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4: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3: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5: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6: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3: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友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7: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3: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真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陈旗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赤文明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9: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1: 我宣誓。
12: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3: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5: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4: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 扎实推进三大球。

0: 振兴发展。高志丹，
1: 15、17，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0: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3: 工业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5: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正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实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4: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6: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7: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9: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8: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新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话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8: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3: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12: 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11: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3: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连着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4: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5: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4: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组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十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吉瓦时，同比增长 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与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3: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8: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对乐谱剧的处分决定，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
1: 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圆桌对话会举行，省委书记唐登杰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
0: 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开幕。
1: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准备就绪，今天开幕。
0: 能源革命在山西，我省持续深耕节能降耗、减污降碳各项工作，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多点突破，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魏红。
0: 我是张峰，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9月3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给予乐谱剧开除党籍处分和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给予乐谱剧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再次释放了反腐败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深刻汲取教训，切实以案为鉴，始终警钟长鸣，坚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做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努力营造风清正的政治生态，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反复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要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重点加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执行3重1大决策制度、廉洁自律等方面的监督，落实党内监督谈话制度，推动党内监督和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确保权力始终在正确轨道上运行。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以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山西台记者郑介报道。9月3号下午，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国际圆桌对话会举行。 省委书记唐登杰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部分国家驻华使节、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并作交流。唐登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外宾出席论坛表示欢迎，向大家长期以来对山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为新时代能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能源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今年是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十周年，本届论坛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将充分展示十年来山西乃至中国能源转型的丰硕成果，并着眼未来发展，交流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前沿思想，推动先进技术和示范项目集聚落地，助力打造全球能源命运共同体。山西将坚决贯彻能源安全新战略，着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协同推进能源转型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努力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唐登杰说，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必须携手面对的共同挑战，加快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是世界各国共享的时代机遇。真诚希望与各方一道，以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举办十周年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高端对话，积极对接全球发展倡议，在互学互鉴中汇聚更多务实可行、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解决方案，不断拓展绿色低碳领域交流合作，共同培育能源新质生产地，携手实现共赢发展。与会外宾高度评价山西推动能源转型、加快绿色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围绕能源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合作等进行深入交流，预祝本届论坛圆满成功。大家一致表示，要依托论坛对话机制，深化能源技术互通与项目合作，携手推动全球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贡献力量。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也门驻华大使穆罕默德·梅塔米、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马努韦·马里纳、斐济驻华大使李振凡、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黎巴嫩驻华大使米拉德·拉德、塞浦路驻华大使库拉·索菲亚努、莱索托驻华大使林梅、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几内亚驻华大使隆塞尼·孔代、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戴思泽、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副主任马敬龙等出席。省领导李金科、董晓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0: 昨天2026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在山西萧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山西来记者侯红坠报道。
3: 本届博览会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紧扣能源安全新战略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聚焦能源革命、绿色低碳、数字融合、开放合作等重点方向，吸引国内外467家企业参展，展会规模与参展阵容均创新高。应中商务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许再山：
4: 还没来已经是有个底了，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印尼也正在协助转型，我们用的柴油发电的话成本非常高啊，就考虑到山西这种非常成熟的新能源吧，把成本压缩下来，把山西这种很成熟的技术的资金设备的带出去的共同开发。
3: 博览会按照成果、综合、专业三大板块设置：能源转型发展、国际综合能源、新型能源与新型电力、算电协同、能源产业链集群、能源智能装备、重卡及充换电、能源金融、新能源汽车十大展区，覆盖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其中算电协同、新型能源与新型电力、重卡及充换电展区为首次设立， 集中呈现源网合储一体化、风光储氢融合开发、智能电网、虚拟电厂、绿色运输等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中国移动山西公司集团客户部总经理樊瑞兰：
5: 中国移动依托覆盖全省的算力网与400G 高带宽全光传输网，让绿电转化的算力既能本地用，也能接入全国算力枢纽，真正把山西的能源优势变成算力优势。同时，为了让算力更好适配各类生产场景，我们还推出了 AI 原生工业互联网平台移动天工。借助这一平台呢，把成千上万台设备连上网，把设备产生的数据绘成一张图，再用人工智能帮企业看得见隐患，算得出决策。
3: 近年来，山西统筹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新能源规模化跃升，加快能源结构优化升级。2025年，全省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装机达 9048.4 万千瓦，占山西全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 55.1%， 首次超过煤电装机。能源供给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本届博览会系统展示山西在能源转型、绿色发展、产业升级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提供实践样本。山西陆安化工集团科技创新部部长袁峰珍：
6: 今年我们陆安化工在高端材料方面，结合住原来的产业基础，在碳基新材料、高端树脂、尼龙新材料和煤自由下游产业链的一些高端产品和产业路线都进行了整体介绍和展示。一方面就是宣传我们的产品，另外一方面在

0: 这个新产品的开发的过程中，也希望达到诸多的国内的顶级的科研力量、工程力量的相互的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来把整个产业链做长做优。
1: 以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今天启幕。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2: 今年是太原论坛举办10周年，在山西萧河国际会议会展中心，记者看到会场搭建、设备调试等工作已全部完成，会场整体布置处处融入10周年元素。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会务执行总负责人吴婷：
3: 我们今年设计呢，突破了单一的设计物料边界，以整体的一个10年筑基、圆满再出发的一个设计理念，通过我们的icon、我们的 logo、我们的主视觉、主舞台，包括整个氛围营造，把这个平面空间的视觉语言转化成我们立体的空间，让我们整个太原论坛的 logo 品牌在不同场景、不同维度、不同空间形成一个品牌的标识。
2: 除了设计上的巧思，论坛现场还处处彰显着绿色低碳理念。大会保障用车选用新能源车辆，会场搭建、氛围营造等采用可循环利用材料，同时推行电子化会议手册、无纸化会议服务，让低碳真正成为太原论坛名片和内核。省发展改革委项目推进中心高级经济师张蕊：
4: 论坛始终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办会的全过程，从源头严控碳排放，全过程降低环境负荷，构建起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善友好的现代化办会体系。
2: 张蕊介绍说，本届论坛筹备过程中更加注重深度交流、互动体验、低碳办会和公众参与，对重要嘉宾实行1:1定制化服务。组织来进参与论坛活动的央企，与我省有深度合作的企业代表、外企代表等1:1深度交流，力争以能源低碳领域转型项目、标志性项目、高成长性项目与我省达成合作。
4: 站在第10届太原论坛的新起点，我们期待论坛持续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深度讲好资源型地区转型的山西故事，期待在本次论坛上听见更多的前沿声音，看见更多的绿色机遇，落更多的优质项目。
5: 能源革命在山西。
6: 我省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耕节能降耗、减污降碳各项工作，工业、交通、电力、生态等重点领域绿色转型多点突破。三晋大地正加快形成全社会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交出了一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亮眼答卷。山西来记者张元涛报道。
7: 在位于临汾曲沃县的山西晋南钢铁集团厂区，厂房整齐排，周边绿树成荫，干净整洁的环境完全看不出这是一家重工业企业。如今从铁矿粉入炉到钢材下线，这里实现了全流程封闭作业。山西晋南钢铁集团副总裁傅卫兵：
8: 2017年启动工艺设备置换升级，新建了3座1860立方米高炉以及配套的3台150吨转炉，并且配套建设了第3代烧结活性炭脱硫脱硝设备、高炉煤气晶脱硫设备以及环保智能管控平台等环保设施，槽地排放改造走在全国前列。
7: 为响应国家双碳政策，晋南钢铁不断延伸产业链，实现钢焦化氢、光伏、新能源联产模式，并投运全球首个 5G 加一键炼焦项目，实现炼焦全流程智能化管控，
8: 生产附加值更高的乙二醇和 LNG。 目前我们企业吨钢碳排放降至1.35吨以下，远低于国内长流程钢铁企业碳排放1.8吨的平均水平。
7: 晋南钢铁集团的绿色转型，我省工业产业变革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14五期间，全省工业企业节能降碳工作进度稳居全国前列。节能降碳不仅仅发生在工业领域，我省交通运输业的用能绿色转型也在加速推进。在太原公交第4汽车分公司智能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实时查看线路运行状态，依据客流峰谷变化调整发电格，最大化提升车辆运行和能源利用效率。 同时，太原公交还在车厢用能管控、车辆错峰充电等环节持续细化节能制度，推动节能降耗贯穿公交运维全过程。太原公交第四汽车分公司工作人员王维：
9: 严格落实错峰充电机制，集中利用中午、夜间等用电低谷的时段完成车辆的补能，有效错避电网用电的高峰，在保证运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实现节能降耗、绿色用能。
7: 目前太原市共有新能源公交车辆2517台，其中含52台无轨车辆及6台氢燃料车辆，实现了新能源公交全市覆盖、全线运营。太原市民魏女士：
10: 现在全部换成新能源公交车，对于城市来说低碳效果那肯定是非常好，现在是少了尾气了，这环境呀、空气质量呀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日常出行也更绿色更安心了。
7: 同时，为激活全社会绿色低碳活力，我省搭建全国首个全省域碳普惠推广平台“三进绿色生活”，并同步上线全国首个省级碳普惠平台“进碳行”，将公众绿色骑行、垃圾分类、节电节水、绿色办公等日常低碳行为量化赋分，转化为可兑换的碳积分与碳收益，让低碳理念深入千家万户。太原市民纳子赫：
11: 每周一到两次骑行，我觉得这个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了，身心在学习之余也得到了一些放松，我觉得这种低碳出行的方式很不错。
7: 朔州市民郭耀旭：
12: 节能低碳人人有责，把节能理念融入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全过程，从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一张纸做起，并引导带动更多人呢参与到节能行动中来，让节能低碳蔚然成风。
7: 从重点领域刚性能耗管控到全社会全民主动下，十年来山西持续夯实绿色发展根基，创新低碳发展模式，拓宽绿色转型路径，以全方位多层次标杆化的绿色发展成果，为资源型地区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严格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深化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交出资源型地区全面绿色转型的山西答卷。省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肖磊：
13: 统筹推进碳达峰十大行动，同时对能源、交通、城乡建设、科技、生态、农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实施方案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 山西台消息，9月3号，第14届八路军文化旅游节在长治五乡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该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挖掘伟大抗战精神和太行精神的时代内涵，持续盘活优质红色资源，做强特色红色产业，擦亮红色文旅品牌，为革命老区全方位高质量发展汇聚奋进力量。活动设有红色研学精品课程推介会、打卡红色五乡线路体验、红色文化推介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展览等系列特色活动。当天，张碧勇还深入帮扶示范村五乡县石北乡邢庄村，就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和特色产业发展等进行实地调研，并慰问省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队员。
6: 山西来记者杜维刚报道，9月2号，省政协副主席严晨曦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围绕加强尾矿库综合制赴省应急管理厅走访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严晨曦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加紧加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筑牢尾矿库安全防线。要突出问题导向，统筹抓好隐患排查整治与制度机制完善，不断健全尾矿库常态长效管控机制。 要深化部门协同协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以务实举措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共同助推全省尾矿库综合治理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
1: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连日来，我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追忆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山西台综合报道。
14: 纪念日前夕，共青团五台县委组织当地共青团员来到五台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红色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团日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铭记峥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五台中学共青团员安哲瑞：
15: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逆境之中的坚韧不拔，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我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增长才干，锤炼本领，自觉扛起时代责任，传递红色星火，用实干和奋斗报效祖国。
14: 吕梁市离石区交口街道龙凤社区举办铭记抗战历史，珍爱和平岁月图片展，现场有30多幅抗战时期日军侵占交口村时的历史照片，直观还原当年日军在此设立据点盘踞作恶的历史事实。社区居民冯永发：
16: 历史不能忘，现在的好日子是先烈用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永远铭记，珍惜和平，把爱国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4: 长治市老区建设促进会邀请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讲解员崔韶光走进湖关县新时代双语学校，为师生和家长们带来一堂红色思政专题讲座。学生严书静：
17: 听了革命先辈们的故事，我深受感动，正是因为他们的坚守和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要传承太行精神，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14: 高平市野川中学组织师生来到高平渡寨八路军总部旧址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活动，深刻感悟革命先辈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教师赵延元：
18: 希望孩子们厚植爱国情怀，把红色精神化为学习的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14: 纪念日当天，中北大学学生闵冠飞和同学们一道走进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坚定理想信念。
19: 这里曾是革命火种传播的阵地，无数青年怀揣着理想投身救国事业。身为新时代大学生，我们一定要铭记先辈的奋斗以及革命精神，勤学奋进，肩负起属于青年的时代责任。
14: 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本为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是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开展革命活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重要基地。近年来，这里不断加强修缮保护，深挖红色资源，常态化推出沉浸式场景化红色教育活动，青少年研学占比显著提升，年均接待参观群众10万多人次。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工作人员赵慧健：
20: 我们将持续盘活红色文物资源，持续丰富展陈内涵，创新宣教形式，打造特色红色品牌，引导更多群众缅怀革命先烈，根续红色血脉，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土壤改良与修复技术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在阳渠县举行。该实验室是农业农村部面向产业实际需求，遴选具备研发实力的涉农企业承担建设的重点科研平台。
6: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获奖名单，我省共有8个项目获奖，其中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多肽其生产方法和用途专利荣获金奖，这标志着山西省在中国专利奖金奖上实现零的突破。
1: 8月31号，山西华电蒲县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顺利完成河道截流，项目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此次成功截流标志着工程正式转入主体工程集中攻坚阶段， 为后续坝体填筑、全库盆防渗、主体结构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6: 2026年山西省博士创新站评审工作日前结束，全省新增

0: 十一家博士创新站，博士创新站立足企业现实技术需求，破解企业创新人才不足、博士科研成果缺少产业落地场景的双向矛盾，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与技术支撑。
1: 记者从省医保局了解到，9月1号，我省30多位首批重度失能人员在家中或养老机构按建制新标准开始享受专业的照护服务。这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试点探索进入规范建制新阶段。
0: 日前，一列装载了近70吨光伏产品的列车，经太原海关所属武宿海关办结验放手续，从山西中鼎物流园区驶出，经由铁路运抵青岛口岸换装船舶。目前，这批货物已运往巴拿马。这是我省首票出口货物海铁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海关监管业务正式落地后的首单业务。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3度到27度，大同多云，9度到26度，朔州多云，10度到25度，忻州晴转多云，12度到26度，晋中晴，13度到27度，阳泉多云转晴，12度到27度，吕梁晴，14度到26度，长治晴转多云，14度到26度，晋城晴，15度到26度，临汾晴转多云，19度到30度，运城晴，19度到30度，太原晴，13度到27度。
1: 这次节目主播张峰、魏红，录音孟博，责任编辑李福丁、严永兰，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令建秀。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规模超6000亿，
2: 进一步强化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3: 四个关键词：读懂山西“十五五”转型发展蓝图。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开举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四个关键词：读懂山西“十五五”转型发展蓝图。山西未来五年要干什么？怎么干？在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省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说得很清晰。记者用 AI 从发布会全文拎出几个高频词，其中“转型”出现26次，“能源”20次，“算力”16次，“城市群”10次。本期节目我们就围绕这四个关键词，看看山西十五五经济转型到底哪儿走。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磊：
5: 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57.3%，为近10年来最高。煤炭工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降至59%，比2022年的峰值下降了5.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超过50%，呈现稳步上升的势头。
4: 三组数字信息量很大，服务界57.3%，意味着服务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撑起了山西经济的半壁江山。煤炭占比降了5.6个百分点。峰值是2022年，从那以后一直在降。民间投资过了50%的线，说明市场信心在回来。这三个数字放在一起，说的是一件事：山西经济的一枚独大正在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效益向好。发布会里这三个词是转型最实在的注脚。同时，服务业还有个大目标。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要突破1.8万亿元，这是服务界。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温度10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8: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师傅，去东直门。
10: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9: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0: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9: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0: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9: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0: 好嘞。
1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
12: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4: 我马上去。
12: 利用你的担忧。
1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2: 来骗你上钩。
15: 我马上就填。
12: 我可以用甜蜜的
16: 谎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5: 真的，
1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7: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